0: 该迈进门槛了。
1: 为啥呀？
0: 孤儿寡母的，不想让人抓。
1: 以前咋不怕？
0: 以前，你别问了。
1: 不是，
0: 改子大了，有自尊心，有脸面，要奔前程。
1: 反正咱俩迟早都是要。
0: 叔，你就断了这个念想吧。咱要再来往，改子说他就不考公务员了。
1: 这样，
0: 这孩子脾气犟，说话像刀子，句句扎心。
1: 孩子说话没轻重，别往心里去啊。
0: 哪能不往心里去？改子让我做贞洁烈女。
1: 啥？改子？改子咋这样？是改子他爸临终时嘱咐我常过来搭把手的。
0: 我知道，二十年了，我和改子大事小情你都忙前跑后，咋谢你都不过。
1: 当初还指望着咱俩能早点领证的。哎，没商量了。
0: 没商量，改子是我的命。
1: 可你应酬过，咱俩老了到一块儿。
0: 我们都还不老，咱俩的事儿啊，以后再说。
1: 我都这岁数了，以后还有可能。
0: 等改子把事儿干成，兴许吧。
1: 我等。
0: 他说
1: 啊，只要改子有出息就行。那我回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第二集，剧中人张克俭由王波扮演，母亲由李春波扮演，老林叔由王健扮演，林太平由苏有强扮演，于芝由百合扮演，秘书科长由黄宇扮演，老歪叔

0: 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碑林区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曲江出版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中共深圳市龙岗区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2: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庄芷晴。你扔掉的是垃圾，却也扔掉了您的素质，污染了道路环境，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请司机乘客互相监督，和车窗抛物说再见，城市文明人人守护。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放下手机，陪陪我吧。我是小主持人许安琪。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但我也需要你们的陪伴。周末一起读本书，饭后散散步，哪怕只是聊聊天，我都会觉得很幸福。爱是高质量的陪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1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色生活从点滴做起。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威化。去超市自带购物袋，买东西不买过度包装，随手关灯拔插头，节约能源地球效，低碳生活你我同行。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其实之前有分享过那个拌鸡胸肉的，还有那个烤鸡翅的，就这两款也都。这个酱汁啊，大家也可以码起来，就是它不仅是可以做这种肉类的，你以后去加个什么凉面呐、啊，然后加个什么沙拉呀，这个也适配。我们主打就是，弄一样东西可以用很久很久啊，毕竟进一次厨房确实也不太容易。我看到现在有很多人厨房都按空调的，老给力了。哎，说实话，我觉得大汗淋漓有的时候也会丧失一些胃口，所以按空调是100%准确的。或者家里有中央空调，你把那个厨房就打开，真的千万不要。我见过那种很狠心的，你知道吗？就家里的女性朋友在里面做菜，哇，这个男性啪一下把那门给关了，就主打一个空气不外流，然后让他在里面闷蒸，是不是？真的太狠了。下次安排他进去。好了，对这道菜感兴趣，想要码下来，想要记录下来的，大家记得在我们的平台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待会儿把菜单发给你啊。

另外再提醒各位，随着这个台风巴威的远离，目前我们这个城市还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所以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很闷很热，现在就是这种晴热天气上线，还有看到有一些温度最高能达到34-35度的，而且全天相对的湿度都比较高，这种高湿高热叠加体感就很不舒服，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准备。还有就是可能这个海上西南气流会时不时的输送一些水汽，这就会让我们这个天气偶尔会出现一些降雨，所以记得雨伞雨具这个晴雨伞要时刻的带着哈，兼顾遮阳防雨需求。关键时刻我们就不要在这边等风等雨等谁来接了，自己伞咔一下打开，谁要跟我一起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今天最后一首歌同样给大家分享一首 live 版本啊，王鹤野和王铮亮带来的月亮照山川，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付启琪。电动车不得擅自改装充电器，禁止私自拉线充电，切勿超时充电、过度充电。如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 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假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哦，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点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病离破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五毛钱零食不乱买，健康饮食很重要。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谢灿阳。校门口的小摊贩辣条色素多，冰棍细菌多，管住小嘴巴，带水杯喝白开水，健康身体从拒绝三无食品开始。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嗡嗡嗡，蚊子真讨厌。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佳默。初夏天气热，积水容易生蚊虫，花盆托盘勤换水，废旧瓶子不乱丢，清积水穿长袖，让我们一起赶走蚊子，预防登革热，做健康小卫士。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陈君涛。养宠物的主人们注意了，携带狗狗出门必须束好犬链，随身携带塑料袋，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扰民，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事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事融媒、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0: 广播连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策划江兴超、郭荣、骆荣霞，编剧殷满仓、卢星月，导演王波、陈冰，编辑马国华、殷成，录音合成十九，音乐音响效果王波，主题歌词曲王波，演唱冯东，剧务李德华、任梦婷、周竹君，出品人江兴超，艺术总监王波、殷满仓。第三集。

说过，一日东风三日雨，今天多亏是偏西风，不是东风就不会下大雨，雨不大汛情就会平稳，大坝就会没事。退一万步，就算是大雨来了，也许老天保佑堤坝还会安然无恙。对，只要躲过这次洪峰，我就有时间挽回一切损失。可如果真的雨大溃坝，那这一带几十万人口和庄稼地可就……不，不，不，不能的。看着天，不像是会下大雨的。老槐说，咱村祖祖辈辈不都把你当神树吗？你就显显灵吧，千万千万不能让老天爷下

0: 光的光的光，清楚亮着好几宝，方向黎明去报告。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
1: 是啊，
2: 真有意思啊！
3: 这相声太逗了。
4: 这样啊，老五
3: 啊，
4: 收音机关了。
3: 哎，你这
4: 整天扯闲的，都关心关心国家大事，
3: 这是干什么
2: 呀？太平，你让我们关心什么国家大事？
3: 就是你
4: 这样啊，我给大伙儿念一条微信啊，
3: 听听。
4: 中央调查组全面进驻，马原露出了真实面目。
3: 嘿，这些动静可够大的，
4: 是啊，
3: 把中央都给惊动了。这是，
4: 别打岔啊，听我念完。
0: 好好好，
4: 这个萧山毁林私建别墅园林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在于有关党组织政治建设的缺位，软弱无力。
3: 对，
4: 有的领导干部啊，对政治纪律缺乏敬畏，规矩意识淡薄。哎，务必一查到底。
3: 好，
2: 哎呀，这你说说，这现在的反腐败力度真大啊！
5: 是，
2: 这贪官一个个都被打回了原形了。
3: 应该的，就得这样。我告诉你，
5: 这国家呀，这是动真格的了。
3: 对，
5: 这咱们老百姓啊，就盼着这一天。
3: 是
5: 啊。哎，你们听说没有？
3: 啊，
5: 平原市的副书记和公安局长啊，都被抓了。
3: 是吗？
2: 真的假的？犯什么事儿了？
3: 就是
5: 给黑恶势力呀当保护伞。
3: 哎，那该抓。
4: 嘿。上面还说呀，有黑走黑，没黑除恶。共产党啊，真给咱们老百姓撑腰了。
3: 是
2: 呀，哎呀，这要我说
3: 啊，
2: 现在的反腐败也应该像扫黑除恶一样，对贪官污吏一棍子打懵，那才解气呢。
3: 哎哎，这说的有道理啊。
2: 嗯，
3: 当年八路军在咱这地界打完仗
0: 啊，
3: 有一次，留守兵团一个姓孙的营长，在战利品中偷偷留下个金戒指。
0: 啊。
3: 你们猜怎么了？
1: 怎么了？
3: 被组织发现了，这师长啪啪两枪，就把人给毙了。
0: 哎呀，
2: 过去，
3: 完事师长背地里抹眼泪。
1: 哎呀，
3: 那营长当年还救过师长一命，
1: 真爷们儿啊！
3: 哎，这共产党底气足，才敢较真儿吗？
2: 哎，哎呀，就是。
3: 对，
2: 哎，那这么说，咱这个县委书记也够喝一壶的了。
6: 不好说呀。
3: 哎哎哎，都胡咧咧啥呀？我跟你们说啊，改子一直廉洁自律，是个好干部，就连我这个铁哥们找他办事啊，都不给面子。我跟你们说，谁再胡说，小心我这拳头不认人啊！
1: 开你！
6: 哎呀，天下谁人不爱钱？钱财谁人不待见？啊，当官就有权，有权就那个，也算正常啊。
3: 正常个屁！今天我太平把话就撂这儿。往后谁再嚼舌头说改子的坏话，可别怪我这脾气不好。
1: 谁说坏话了？你说谁呢？
3: 就你。哼。

0: 一只，有事啊？一只，
1: 今天我看到一条微信，我给你念念啊。下雨了，拿起雨伞的那一刻，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跟雨伞学做人。雨伞说，你不为别人遮风挡雨，谁还会将你举在头上？
0: 哎，没懂你什么意思啊？
1: 柯洁，我就问你一句话，外面的传言是真的？
0: 什么传言？
1: 防汛大坝没招标，还是您审批的？
0: 我，你怎么知道了？
1: 啊，可真有你的呀！
0: 雨芝，求你一件事情，千万别让妈知道。
1: 你太让人失望了。
0: 雨芝，你听我说，你喂。
2: 美文欣赏课，老师给你们读一首诗，题目是

老槐树，不论荣与枯，从来不媚俗。东西路，南北路，来去不转向，进退不糊涂。村头一棵老槐树，去百病，解百毒。不管

对不起，老师刚才突然想起了一个得病的亲戚。好了，同学们，下面跟我一起读

0: 太平，正吉把我找到茶室来，你有事儿啊？
1: 盖当，这里没外人，你要是个爷们儿，你就给我个痛快话。我问你，方巽项目是不是你批的？
0: 不是。
1: 张克俭，你要还是个站着撒尿的男人，你就看着我的眼睛。方巽项目到底是不是你批的？
0: 太平啊，都是我一时糊涂。
1: 你就是个王八蛋！
0: 你这一拳，
1: 是我替老槐村的乡亲们打。人家都说贪官是酒壶捏扁了，筷子磨短了，黑石塞满了，着火不远了。没想到，你也是这种垃圾。
0: 不，太平。我不是，
1: 你还有脸说？
0: 我对天发誓，除了一时糊涂没有招标就审批了这个项目，我再没干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
1: 你好不知廉耻，只有大坝垮了淹死人了才叫伤天害理吗？
0: 太平，对不起，我从小没了爸，你没了妈，咱俩都是苦水里泡大的，是发小，你应该了解我。
1: 我了解你，我是瞎了眼睛看错了人。
0: 我真的没你想的这么坏。
1: 盖子，看在你是我发小的份上，我不想看你越陷越深。你是党员，是县委书记，后面的路该咋走你比我清楚。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今年洪水要是冲垮一间房，淹死一个人，不管你在哪儿，我也要找到你，扒了你的皮。哼。

0: 你还认识我吗？
1: 你是谁？
0: 我是你如影随形的影子啊，孩子，现在是该你流泪的时候了。
1: 哎，何止是流泪，我是心在流血。妈要是知道她引以为荣的凯子趟进了浑水，该会多伤心啊。
0: 哼，两面三刀的家伙还知道妈会伤心，你的演技实在高超。
1: 我是哑巴吃黄连，心里苦啊。
0: 吃黄连也是你自找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道理我懂，可我不是贪官，不是坏人，真的不是。谁信你？你以为你是谁呀？当个县委书记就任性而为吗？
1: 我没任性，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曾经常跟农民兄弟住土炕，喝高粱酒，聊家常的。
0: 那是以前，现在你是背着牛头不认脏，防汛工程不招标就签字批给了秘书科科长的表弟，还收了30万元好处费，这么胆大妄为，你还说没有任性？
1: 受贿？不不不，我要知道马伟前在工程上会偷工减料，打死我我也不会批给他的。
0: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1: 我是人
2: 得在官场上混，哪个当官的没几个好朋友啊？有些事情是习惯成自然，我要是清高与社会格格不入，会被人家当成另类的。
0: 没让你不食人间烟火，帮忙得有底线。你的底线在哪儿？我看你就是自我膨胀，忘记了你是谁，才这么胆大妄为，把事情弄得一发不可收拾。
1: 真没想到事情会弄得这样一发不可收拾，天地良心呐！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会有好处费，真的，今天下午一发现书里夹着银行卡，真把我吓了一跳。我想着要上交组织的，可是刘俊下午打电话威胁我说现在上交绝对没有人会相信我是清白的。老天哪，现在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这都是你自找的。人啊，要是欲望无止境，思想少了规矩和约束，就会像没有堤坝阻拦的洪水，必然成灾。自从你成了统领一方的一把手，权力就让你飘飘然。我问你，你还知道你自己姓什么吗？
1: 我没有。
0: 别再狡辩了，你要走得端，行得正，巡视组来了你紧张什么？
1: 我是真害怕大坝溃堤淹了两岸的老百姓啊。
0: 知道就好，人在做，天在看。爸在世的时候常说，男人要有股子拼劲儿，一人一条命是用来拼的。
1: 我拼了，可是输了。
0: 你是输了，输掉了信仰，输掉了人格，输掉了尊严。你要再不清醒，往前一步就是万劫不

0: 负的是医院。我也明白，可我实在无法面对妈和梅子。梅子接到医科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妈乐地说，这回咱家有医生了，看病不愁了。现在你怕只能给梅子说，当爸的免疫力差，缺钙，得了软骨病。
1: 我好后悔啊。
0: 你用大好年华充沛的精力为自己定做了一副枷锁。
1: 假如时光倒流，我情愿当一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闻鸡犬声，月下一壶酒。
0: 那是梦，
1: 我宁愿是梦，永不醒来。
0: 梦该醒来了，好让你丑恶的灵魂见见光，让所谓的尊严晒晒太阳，补补钙，增强点免疫力。
1: 晒太阳，补补钙。
0: 对，晒太阳，补补钙，增强免疫力还来得及。
1: 不不不，我想等汛期过了，风平浪静了，老槐树的树叶落了，我还能吃妈包的饺子。
0: 你要还心存侥幸，怕连补钙的机会都会失去的。
1: 啊啊！我要回家，我要见妈。

0: 这么晚回来了，老林说我想家了，想家好，来，进来吧，酒过必须啊，咱爷俩正好也说说话，坐吧。
1: 这几天心里像毛爪一样的，
0: 是。你的事太平都跟我说了，你让我说你啥好？我，
1: 你是党员，是领导干部，
0: 把咱县里的核桃卖到了国外，干得多好啊！谁想你咋也犯糊涂？
1: 老林说，我辜负了您的期望。你不是辜负了我，是辜负了你爸、你妈、你媳妇，辜负了村里的老少爷们儿，辜负了党组织。我真的很后悔。
0: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该到你爸的坟前，让他看看，他儿子，沿河县委书记、县防汛指挥部的总指挥，是怎样违规审批防汛工程的。让你爸告诉你。

0: 当年他休打靶，三天三夜不睡觉，最后累到吐血，死在这河堤上，值不值？让你爸睁眼看看，你这个让全村乡亲们引以为荣的张书记，他还认不认识？
1: 老人说，
0: 呆子，你这是拿老百姓给你的权利当儿戏呀！
1: 我就是鬼迷心窍了，
0: 我都恨不得抽上你几巴掌。抗战的时候啊，日本人把全村人赶到老槐树下，逼着乡亲们交出火烧日军粮站的共产党，不然就把全村的男人杀光。关键的时候，你林爷爷站了出来，日本人把他绑在老槐树上，浇上柴油，点了天灯。你和太平出生那年，你林爷爷当年掩护的地下党当的沿河县委书记，他用自己的工资把康熙年间的清泉井进行了修缮。出水那天，老县委书记给你林爷爷上香磕头，然后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说，老槐树永远是咱做人的魂，清泉水永远是咱做人的心。
2: 老林说，我错了。
0: 知错就好啊，哪里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该子，早点去跟组织上把事情说清楚吧。
2: 老林说，我
0: 现在国家大老虎拍苍蝇力度该多大，没出多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去吧，想家了，回去看看妈，看看于志，那娘俩不容易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第三集，剧中人张克俭由王波扮演，母亲由李春波扮演，老林叔由王健扮演，林太平由苏有强扮演，于芝由百合扮演，秘书科长由王宇扮演，老歪叔由鲍红海扮演。

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碑林区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曲江出版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中共深圳市龙岗区委宣传部联合录制。广播连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策划江兴超、郭荣、骆荣霞，编剧殷满仓、卢星月，导演王波、陈冰，编辑马国华、殷晨，录音合成十九，音乐音响效果王波，主题歌词曲王波，演唱冯东，剧务李德华、任梦婷、周竹君，出品人江兴超，艺术总监王波、殷满仓。第四集。

0: 你睡了吧？
1: 哎呦，凯子，这么晚呢，怎么淋着雨回来了？
0: 啊，
1: 来来来，快，妈帮你把雨衣脱了。
0: 哎呦，
1: 这不是你林叔的雨衣吗？
0: 啊，是。今天光忙工作了，我今天想回来看看你。
1: 哎，干公家的事儿不容易，妈不怪你啊。
0: 啊，儿子以前自私不懂事
1: 啊。嗨，你快回屋吧啊，侄儿啊都躺下了。
0: 妈
1: 啊，
0: 我想陪您说说话。
1: 哎呀，不用陪我，你和媳妇儿啊难得团圆一次，快去陪侄儿吧啊。
0: 妈，
1: 去，快去吧，多好的媳妇儿啊，去。侄儿啊，侄儿，凯子回来了。
0: 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2: 你想说什么？
0: 也许暴风雨真的要来了。
2: 暴风雨要来，谁也挡不住。
0: 一直我
2: 路是自己一步步走来的，既然走了，就要付出代价。
0: 我让你丢人了，
2: 可姐，你让我太伤心了。当年我最钦佩的青年抢先队长，

0: 丢了。
1: 我求你一件事，别让妈和梅子知道。
0: 嗯，妈年纪大了，我什么都不会说。至于梅子那儿，实话实说吧，她什么都懂。
1: 女儿会伤心的。
0: 女儿不是伤心，是寒心。
1: 我都没有脸面见梅子了。
0: 脸面，你不觉得都是太后脸面才惹的事吗？
1: 我
0: 算了，不说这个了。给梅子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1: 女儿送我的生日礼物。
0: 嗯，再过三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梅子用暑期打工赚的钱给你买的派克金币，说让你签字用。
1: 签字我就是签了不该签的字，这笔用不上了。
0: 女儿的心意拿着吧，是个念想，要是组织能宽大处理你，就走着走着回来，多陪妈几年。要不，你可真成不忠不孝之人了。

天亮时，下了一夜的雨暂时停了，可东北风一直在刮，天上的乌云在团团滚动。我梦见我被扔进了翻滚的油锅里，满脑子都是滚滚的洪水，满世界一片汪洋。老槐树只剩下了树冠，清泉水早已不知踪影，马在洪水肆虐的大坝上走丢了，鱼只受不了打击，跳进了滚滚的洪水之中。老林叔和太平在暴风雨中声嘶力竭地呼唤着母亲的名字，愤怒的梅子与我断绝了父女关系，我真的要窒息，要崩溃了。

0: 妈，
1: 改子，咋不多睡会儿啊？
0: 啊，睡不着。
1: 哎呀，里屋看电视去吧，有我和真儿就行了。
0: 我不想看。
1: 行，那你呀、就像小时候一样给妈摆饺子吧。
0: 嗯，
1: 真儿，
2: 哎，
1: 你是不知道啊，小时候啊，改子做起来可是没边没样啊。邻居二妮儿啊，包了泥饺子摆在窗台上晒，她和太平啊都给人家倒汤锅里头了。我这不停地给人家赔礼道歉呐。
2: 改子从小真不让妈省心。
1: 都说淘小子有出息，你看现在多好啊。儿子有出息，妈脸上也有光。
0: 儿子还没好好孝敬过妈呢。
1: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妈当过妇女队长，这道理我懂。

0: 当个好官儿，给老百姓办好事儿，妈在人面前呐能挺直腰杆儿，这就是最大的孝。
1: 妈，
0: 哎，
1: 还想听你叫我凯子。
0: 想听妈就多叫啊，凯子这名啊起得讲究。生你那年，咱们村儿正在你爸和老林叔的主持下改水改田，所以你爸呀就给你起了这个名儿。凯子啊，你咋了？
1: 没啥，怕是不能常见着妈，也吃不着妈包的饺子，更没人管我叫凯子。
0: 这孩子，那这说的啥话？想吃妈包的饺子就多抽空回来吃，只要愿意让妈叫你凯子，妈就可劲儿的叫。看你看你咋了，还眼泪汪汪的。
1: 妈，这回走可能挺长时间就不能回来看妈了，心里不好受。
0: 妈心里也不好受，可一想啊，我儿子有大出息，妈乐呀。人这辈子，你和真儿做夫妻是缘分，咱们娘俩也是缘分。
1: 妈，
0: 啊，
1: 咱娘俩拍个照吧。
0: 拍，
1: 凯子走到哪儿，想妈了就能看着妈。
0: 还拍照？
2: 妈，拍张吧啊！儿子想你了，还能看看。我替妈把额头上的头发给捋捋，来。
0: 哎呦，这真是好好，真儿，那你就给我们娘俩拍吧。
2: 嗯，好，来，妈笑笑，可姐高兴点，我拍了啊，一、二、三。
0: 哎，妈笑，凯子。你咋还哭了呢？
1: 我怕一忙好久又见不上妈。
0: 哎呀，你这孩子！咱们娘俩再拍一次啊！
1: 再拍一次，妈，这次我笑。
0: 哎，
2: 好，看这儿，我拍了，一、二、三，好了。
0: 凯子，人活一辈子不容易，这些年你在外头打拼，这儿啊一头上班一头在家照顾我，是个难得的好媳妇。梅子快大学毕业了，咱得好好珍惜这好日子。嗯，
1: 妈说的对。啊，妈，你该烧水煮饺子了吧？
0: 这一高兴啊都忘了。凯子，你快去打桶清泉水回来，顺便呢再把你老林叔和太平叫过来吃饺子啊。
1: 哎，
0: 真儿啊，
2: 哎，
0: 你把皮儿啊擀薄点儿，那凯子喜欢吃大馅儿，皮儿薄的啊。
2: 我知道了，妈。哎，妈，你和老林叔的事儿别拖了，柯姐都说了想早点给妈和老林叔把事儿办了。
0: 不急，
2: 你俩风风雨雨几十年了，该到一块儿相互有个照应了。
0: 你和凯子有这心呐，妈知足了。

0: 是张大书记啊？啊，
1: 外叔，
0: 干什么来了？
1: 打桶水，煮饺子。
0: 煮饺子？啊，不行啊，这清泉水你不能打。
1: 外叔，你咋？
0: 张可简，别怪我老外说话难听啊。当年我堂哥和老支书他爸拼死拼活，为啥？就为看你当县委书记混混我们老百姓啊！
1: 我
0: 啥我呀？老百姓最恨只吃草料不耕地的牲口。

0: 在他们眼里，贪官比小偷还可恨。张克俭，你当上县委书记那天，你妈是忍着腰疼挨家挨户送糖啊，啊，比你娶于芝那会儿还乐。
1: 外叔，
0: 老支书为了不让乡亲们找你办私事儿，还写了规矩，让全村人在上面按了红手印儿。你的心让狗吃了，共产党的干部要都像你，再有战争，老百姓还能像当年抗日那样做军鞋、抬担架、掩护伤员、推独轮车送军粮吗？
1: 你别说了。
2: 为啥不让说呀？
0: 你是官老爷，你尊贵，可是有我老歪在，老怀村这清泉水你就没资格喝。
1: 你
3: 改子，打桶水咋半天不回来啊？
1: 妈，我
0: 是我不让他打水的。
3: 为啥？
0: 为啥？哼，我怕他把这眼神泉弄脏喽。
3: 哎，老歪，改子做啥错事了？你这样对他？
0: 嘿，这样对他是轻的，我恨不得吐他一脸。
3: 你要胡说八道，我和你没完。
0: 哎，那你就好好问问你家张克俭张书记，咱沿河县防汛工程偷工减料是不是因为他？你问问。
3: 老白，你可不敢血口喷人呐。
0: 我血口喷人，恐怕全村人都知道，就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妈，这走，咱回家。
3: 孩子，哎，是真的。
1: 妈，我走。
3: 到底是不是真的？
1: 妈，我对不起你。
3: 天哪！
1: 哎，妈，妈，
0: 老嫂子，
1: 妈，你别吓我，你快醒醒，你快醒醒，
0: 快醒醒，老嫂子，
1: 妈。
0: 哎呀。

错了，这个错，我认。

1: 林叔，你少扛点，
2: 啥时候了还不这些？来，给我！喂，武警中队旗帜队吗？快，快！我是林太平，开始马上到。好，
1: 大家都听我指挥。
2: 啊，大家都听林主任指挥。快把沙袋往这扛。快，哎呀，这有个洞。
0: 好，
2: 关油了，关油了。
0: 关油了，
2: 让开。哎。
0: 老林叔，
2: 你怎么挑选去了？
0: 老林叔，
2: 你上去，
0: 我不上去，
2: 这容我的。
0: 哎呀，我不上去，小心！
2: 哇，该的，我来帮你。
0: 来，往下扔沙袋。
3: 快扔沙袋，
2: 扔沙袋。

0: 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同学们，你们以后想不想当歌手啊？
1: 想。
2: 我想当偶像歌手，
3: 摇滚型的歌手。
1: 纸云英，纸云英，春风吹，花就红，秋天结下花纸纸，来年春天花更红。
2: 紫云英呢，我们宁波老子，他长得比较质朴和渺小，但是再卑微的生命也不会没有希望。紫云英就是孩子们的春天。
4: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编剧易庄，导演焦国瑞，助理导演巫肖磊，策划何锦、谢安良，监制毛周英，艺术顾问徐明明，总策划李可，总监制叶秀少、吴华本。第一集。

我叫毛豆，龙山小学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春节后，新学期开始了，校园里就变成了

0: 锅，每个同学都是锅里咕嘟着的小水泡，大家拼了命的想把肚子里的话掏出来，不然就要憋坏了。
1: 哎，毛豆，
2: 哎，
1: 你不是音乐课代表吗？二楼西头怎么有了一个音乐教室？
0: 二楼西头？我不知道呀，那间教室原来是放杂物的。
3: 哎，去看看呐！一、二、三，跑！
4: 看谁跑得快！
0: 等等我！
1: 门上挂了个木头小牌子，
0: 上面
1: 写着音乐教室。
0: 音乐教室
1: 还有一串小铃铛。
3: 是啊，
5: 门怎么锁着？
3: 起来，你别急，都爬在窗户上看。
0: 哇，这白墙都刷成蓝色了，像大海一样。
1: 钢琴，就是前面有一架黑色的大钢琴，这么亮，
5: 哇！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真的钢琴呢。
1: 是呀，
6: 钢琴
5: 真大，像一艘小船。
7: 地上铺了地板，好高级呀！
8: 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请到一楼教室
3: 老
8: 师程小雨老师有事找你。
0: 程小雨老师是谁？
8: 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
1: 别愣着了，快去！
8: 程小雨老师有事找你。
0: 报告，我是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我找程小雨老师。
9: 你好，我叫程小雨，是新来的音乐老师。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毛豆。
9: 毛豆？我最喜欢吃毛豆了。
0: 老师，您真逗。
9: 哎，毛豆，你看见音乐教室了？
0: 我看见了。老师，是给我们用的吗？
9: 对，这是我来之前跟张校长提的唯一要求，要一间专门的音乐教室，还要有一架钢琴。我还说，要是学校经费不够的话，可以暂时不发给我工资，但是一定要先买钢琴。你猜张校长怎么说？
10: 小雨老师，只要你肯到我们龙山小学，就算不给我发工资，我也一定买一架钢琴，让孩子们上有钢琴的音乐课。
0: 哇，张校长真棒，说到做到。
9: 张校长说班级里顶属你歌唱的最好，所以就由你来担任音乐课代表。今天下午你们班上音乐课，同学们要排好队按顺序进教室啊，这个呢由你来负责。
0: 保证完成任务。
3: 哎，行，往后的二位别急，
0: 好了好了，大家队伍排整齐，排好了再进教室。
11: 我在排队排第一
1: 了。小雨老师在里面弹钢琴。
3: 小雨老师？为什么叫小雨老师？
1: 他坐在钢琴后面，小小的，扎着马尾辫，像不像大姐姐？喊成小雨喊老了，我就叫他小雨老师。
3: 对，小雨老师，
1: 小雨老师，
0: 大家安静，大家安静，上课了，大家一个一个按排队顺序进教室。

0: 好，唱歌也是一种交流。同学们，今天呢是你们五年二班的第一堂音乐课，我们不上课，大家先来互相认识一下，可以提任何问题。
1: 小一老师啊，我能弹一下钢琴吗？
0: 当然可以啊，来，伸出手指，哎，哎，嗯，这是哆，哇。

0: 老师，我也能弹一下吗？
1: 能啊，钢琴就是用来弹奏的。
0: 嗯，
1: 这是高音的咪。
2: 那老师，我也想弹。
3: 好好，
1: 大家一个一个来，来。这是发。
2: 发。
1: 对，你来啊，这是低音嗦。
4: 让我。
0: 陈大力，你轻一点，你把钢琴弄坏了。
4: 我才没有把钢琴弄坏，你不信问小雨老师。
1: 钢琴没有坏，但是不能那么大的力气啊，那就不叫弹琴了。
4: 我
1: 弹琴的动作是很优美的。喏，要是太用力了，弹出来的声音就不好听了。像老师这样弹奏发出来的声音才更好听，是不是啊？
4: 是。
1: 好了，大家都来弹吧。哎，最后面那位同学你也来啊。
5: 吉阳，小雨老师喊你呢。
6: 不，我不弹。
1: 啊？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啊？
5: 他叫吉阳。
1: 哎，毛豆，他怎么一个人躲在后面啊？
0: 老师，他很少说话，也没有朋友。
7: 老师，吉阳是班里成绩最差的，每次考试啊都挂红灯啊。
4: 期末考试那就挂一排红灯喽，拖全班的后腿。
8: 小雨老师，吉阳妈妈是疯子，爸爸是瘸子，
9: 对，
8: 每次开家长会都是他外婆来。
9: 对，都是他外婆来的。
1: 好了，安静，不许这样说别人。要知道音乐有七个音符，哪一个都很重要。今后上音乐课呀，谁也不能瞧不起谁。吉阳，老师请你来弹钢琴好吗？
6: 老师，我不会弹。
1: 那老师教你，来吧。吉阳，坐在琴凳上。我握着你的手教你弹。
4: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真的钢琴弹出来的音乐。那音乐不但能到耳朵里，还能顺着耳朵钻到心里面去。那天小雨老师拉着吉阳的手在钢琴上弹的曲子特别好听，我看见吉阳脸胀得通红，眼泪哗哗的流，这家伙哭什么呢？
10: 各位老师，我去别的学校学习观摩，人家呀都在积极地开展兴趣课。我们龙山小学是一所村小，附近村子几个学校合并才有了现在的规模，有好几百个学生啊。我们也要开设兴趣课，我们的孩子不比城里的孩子差，就看我们呐能不能把孩子的天赋给挖掘出来。
11: 是啊，校长，可以往几个兴趣上开发，作文、美术，还有、
12: 还有体育、音乐、奥数。
11: 对，
13: 张校长啊，那开展兴趣课最好能出成绩才好啊。
10: 对，作文班吧，看能不能发表几篇作文，体育班出几个特长生，奥数嘛，参加比赛取得一点名次。这音乐班嘛，这音乐呀，我是个门外汉，哎，最好也出点成绩。大家集思广益，总之啊，不能和平常的课程一样。不过，强调一点啊，学校的经费有限，大家能不能就地取材，尽量减少开支，把兴趣班开设起来。
11: 又要开兴趣班，经费又有。

0: 限，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
1: 是啊，
2: 是啊。
3: 我们语文组可以办一份校刊了，那每个月一期，我们选择那些优秀的发表作文班学生的作文，哎，提高孩子们写作文的积极性啊。
4: 对对对，周老师这个主意好啊，省钱。
3: 谢谢。
4: 县里的报纸发不了，校报上总可以嘛。哎，大家就按照这个思路啊继续。
5: 那我们体育组啊更省钱，能开一次全校运动会，把那些体育尖子挖掘出来，谁长跑好就专门练长跑，谁弹跳力好呢就去练跳远，到时候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把孩子们送到县里去比赛。
4: 好好。哎呀，哎，小雨老师
3: 啊，
4: 音乐班你有什么好办法呀？
6: 我正在想啊，培养有音乐特长的孩子，可没有乐器拿什么练习啊？而且学校只有一架钢琴，也不可能每个孩子都学钢琴呢。
3: 哎，小雨老师啊，那为了给音乐教室买钢琴，张校长就差挖老鼠洞了，你可不能再买乐器了。哎，
4: 这学校有一架钢琴也是进步啊。哎，小雨老师啊，你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好主意。
6: 好，我再想想。哎呦，用什么乐器？最便宜的笛子吧。可那么多的孩子呢，这要是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7: 哎，小雨老师好。
6: 哟，黄玲玲啊，你好。
7: 小雨老师，城里学校的小孩除了学习成绩好，是不是都有很多特长啊？
6: 啊，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特长。我觉得呀，特长呢，更应该是个人的一种爱好，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才会不顾一切的去努力去追求啊。
7: 我想做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好学生，各方面都做第一。
6: 我看出来了，你很追求上进嘛。
7: 可是我怕我比不上城里学生，他们什么都比我们好，生活好，学习好。
6: 哎，那也不全是，人应该追求精神富有，懂得真善美，懂得感恩。哎，你这手里什么花啊？
7: 草籽花。
6: 草籽花是什么花？
7: 草籽稻田里多的是，那农村人把它当作绿肥，有了它稻田就肥沃了，刚打春的时候草籽的嫩叶可以做汤，很鲜的
6: 哟。还能吃啊？
7: 当然了，平常我们割草籽喂猪喂牛，现在草籽开花了就老了，牛都不吃。喏，我顺手就把这把花拿到学校了。
6: 哎呀，草籽花可真好看呢。
7: 小雨老师，你喜欢就送给你。
6: 哎呀，那谢谢谢谢。哎呀，我得找个花瓶把它插起来。
7: 谁会把草籽花插在花瓶里呀？
6: 你看看，城里孩子也有不会的，我长这么大都不知道草籽花呢。哎，
7: 草籽花多常见呀，那田里多的是。
6: 喏，这就是农村孩子的福利，学校出门就是稻田，我去看看。
8: 妈，我干活累了，我歇一会儿啊。
9: 好。
8: 哎，春天呐，风暖了。
9: 毛豆啊，你闻，这风带来的味道啊，多好闻呐。
8: 妈妈，你作诗啊？这风里的味道是我挖的草籽花的味道。
9: 是啊，把稻田里的草籽挖掉，再埋到土里，那可就是肥料啊。
10: 哎，妈啊，那边草籽地里有头牛，有个人走过去倒在地里，再也没有起了。
9: 哎呀，那你快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10: 好。

0: 小雨老师，您躺在地里做什么呀？
1: 我躺在花田里享受呢。
0: 花田？这哪是花田呀，这是稻田。
1: 这么多紫色的小花，就是一片紫色的花海嘛。
0: 嗨，小雨老师，这些草籽啊是要给稻田做肥料的，草籽花在春天里开得最密。
1: 哇，毛豆，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跟我妈在那边割草呢，沤进土里做肥。我远远看见一个人倒在草地里，吓我一跳，我就跑过来看看。
1: 我呀是看见这无边无际的草籽花，还有一头耕牛在闲闲的吃草，我都简直醉了。所以我就想躺在这花田里看看是什么感觉，我差点睡着了。
0: 你们城里人可真会玩。
1: 哎，毛豆，在草籽地里睡觉那是真舒服啊。来，你躺一躺就知道了。来，
0: 躺就躺。我还要在草地里打几个滚。
1: 太好了，我也滚一圈。
0: 小雨老师，你头上都沾了泥巴了。
1: 我可真是太羡慕这头牛了，它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牛啊。
0: 小雨老师啊，你太不像一个老师了。
1: 那我像什么？
0: 反正不像老师啊。哪个老师会躺在地里打滚呢？
1: 其实我在发愁呢。这不，学校要开兴趣课，我就想应该找一种乐器让大家都能参与进来。但我想不出什么乐器最合适。毛豆，你喜欢什么乐器啊？
0: 钢琴。
1: 还有呢？
0: 还有琴他。
1: 琴他啊，吉他吧。
0: 我记错了，我在电视上看见过，我就觉得这名字挺新奇的，没想到我还说错了。
1: 这些乐器都太贵了，不能让每个同学都用上。
0: 小雨老师，没有乐器没关系，只要能唱歌我们就很开心了。
1: 唱歌？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0: 是呀，我每次上音乐课就很开心，再也没有比唱歌更让我开心的事情了。
1: 毛豆，谢谢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我找校长去了。
0: 小雨老师，你头发上都是草籽花，还有泥巴。

0: 同学们，经校领导批准，龙山小学决定组建一个合唱团，招募对象是全校四年级以上爱唱歌的孩子，报名的同学需要通过考试。招募对象是全校四年级以上爱唱歌的孩子，
1: 当然是考唱歌了。
0: 报名的同学需要通过考试。
2: 幸会小雨，
3: 四年级以上，
4: 毛豆，我们报名哎！
3: 哎呀，陈大力，你也想参加合唱团啊？你什么时候喜欢唱歌了？
4: 我喜欢唱歌呀。喏，我嗓门大。
1: 喂！笑什么笑？
5: 陈大力，你不是喜欢唱歌，你是喜欢小雨老师吧？
4: 黄玲玲，别以为你是班长，我就不敢揍你。我
5: 切，你就会打架，脏乎乎的，还想进合唱团？哼！哎，
4: 小雨老师说了，音乐有七个音符，哪一个都很重要，我也很重要，我就要进合唱团，我这就报名去，我第一个报名。
3: 合唱团报名真火爆呀，100多个同学报名，每个人都要经过小雨老师的面试，就是在小雨老师面前唱一首歌。小雨老师利用午休的时间，在音乐教室里开设了考场，每个同学唱一首歌，100多个孩子，小雨老师就听了100多首歌。

0: 了，陈大力，不用那么大声的啊！唱歌不是谁声唱的最大就是最好听的，要打动人心，要唱到人家心里去。哦，
1: 小雨老师，那我能再唱一次吗？我不那么大声了。
0: 那你再来一遍。
2: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
0: 黄玲玲是不是忘词了？嗯，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再来面试。
3: 算了，我还是参加作文班吧。我妈说作文写得好有好处，唱歌好有什么用。我走了。
0: 哎，黄玲玲，你知道吗？学好唱歌对你写作文也是有帮助的。

0: 他，
1: 毛豆唱得不错。
2: 小雨老师，我能不能换一首歌再试一次？
3: 换什么歌啊？
2: 让我们荡起双桨，行吗？
3: 行啊，我给你伴奏。
2: 谢谢老师。
3: 预备。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一集，制作人聂兆明、吴梦帆，责任编辑郑静峰、张建峰，文学编辑裘芳华、朱小丽、诺言，作曲左春龙、黄河、刘洋，主题歌作词蒲鲁东、吴新星，作曲左派，演唱紫云英童声合唱团、小雪花童声合唱团，录音合成鞠芳群、罗天琪，音响效果王进、陈烨。剧中人物毛豆由翟新月演播，陈大力由李春波演播，吉阳由岳童演播，黄玲玲由齐鹏飞演播，程小雨由钟阳演播，周老师由文佳演播，毛豆妈由百合演播，张校长由王健演播，儿歌朗读王子琪。参加演播的还有周帅、王宇、苏有强等。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镇海区新闻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编剧易庄，导演焦国瑞，助理导演巫肖磊，策划何锦、谢安良，监制毛周英，艺术顾问徐明明，总策划李可，总监制叶秀少、吴华本。第二集。
1: 同学们，经过一个多星期考试，我们合唱团一共招募了43名成员。今天呢是合唱团的第一次见面。首先呢，我想请大家先来听一首歌。

0: 小雨老师，这是什么歌？谁唱的呀？这么好听。
1: 是天鹅合唱团演唱的二声部合唱，乘着歌声的翅膀。
2: 小雨老师，二声部是什么意思啊？是两个声音吗？
1: 二声部也叫双声部，就是分高声部和低声部。你们听。其中一个是主旋律，另外一个是副旋律，这是合唱的基本要求。合唱啊，要求歌唱整体的统一，因此要善于聆听对方，要求聆听自己的声部和其他声部的歌声，使合唱各声部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啊，我们未来的合唱团要团结，要相互尊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艺术的和谐。
3: 我的天哪，听着头都大，唱歌还有这么多学问呢，我以为只有嗓门大就好了。
1: 陈大力，你的声音浑厚洪亮，可以唱高音呢。人的声道共鸣器官呢，主要有三个，口腔、胸腔和头腔。
3: 三个呢？
1: 打个比方说吧，每个人的身体就像器皿一样，声音呢可以通过身体的不同部位发出来。陈大力，你的高音就是胸腔共鸣，那就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
3: 我的肚子就是个大坛子，所以能唱出很高的音，对吧老师？
1: 你现在的高音就像一辆失控的火车，不在轨道上，你要经过训练。
0: 小雨老师，我们也能唱成天鹅合唱团这样吗？
1: 这就要看你们的了。我观察过，在你们同学当中有互相瞧不起还有自以为是的情况。哎，这可不行啊，合唱团的是一个整体，要求队员要具有凝聚力，要讲团结，要讲互助，学会倾听他人，学会融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合唱团。
4: 那我们合唱团也起个名字吧。
3: 哎，就叫天下第一合唱团。
4: 陈大力，你这就是典型的自以为是。
3: 谁自以为是了？哎，你
1: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看叫紫云英怎么样？
0: 紫云英？
3: 紫云英？
0: 紫云英是什么呀？
1: 紫云英就是你们稻田里的草籽花呀。
4: 草籽花有这么好听的名字？
1: 我查了资料了，草籽花的学名叫紫云英。哎，它还有好多名字呢，还叫翘摇，还叫红花草呢。
4: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名字呀？
3: 哎呀，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大名叫陈大力，我外婆叫我狗宝，我爸揍我的时候就喊我小兔崽子。

0: 小雨老师，原来紫云英是曹子花的大名。紫云英合唱团，这名字好听。
1: 对呀，一朵两朵紫云英不起眼，但是我采了一束紫云英插在花瓶里就很好看。那一大片紫云英呢，就是稻田里那种，那是什么？
2: 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0: 很壮观。
3: 它们也是肥料，给土地施肥，庄稼长得更好。
1: 对呀，大片大片的紫云英是壮观的美景，是蓬勃的生命，能震撼人心。我们的合唱团不也是这样吗？你们43个人，每个人都是一朵小小的紫云英，但是聚在一起团结协作，按照不同的声部配合好，用心演唱，
2: 能量
4: 耶、太燃了，
5: 尽情盛开，尽情歌唱，
2: 我们就叫紫云英合唱团。
0: 我们都是
6: 紫云英。
3: 哎呀，黄玲玲，你踩我脚干嘛？眼睛瞎了？
2: 我不是故意的。再说你的脚和鞋子乌漆麻黑的，我还以为是一块地皮呢。
3: 你说我脏？
2: 我没说啊。哎呀，好像有人好几天没洗澡洗头了，股馊味儿。
3: 你，要不是小雨老师说过合唱团要和谐，我早就揍你了。
2: 你敢？就你那大嗓门，一唱歌就冒调，像个打多了气的大皮球。
3: 再说我就不客气了，
2: 我告诉周老师去。
3: 你站住，你说什么都行，就不许说我唱歌

0: 哎，陈大力呢？怎么没来？
1: 陈大力又打架了，下课后被老师罚站。
0: 他为什么打架？
1: 陈大力爱打架是出了名的，今天他跟人打了三架，还跟我打了一架呢。周老师气得把他爸爸都叫来了。
2: 嗯，小雨老师，陈大力爸爸力气可大了，陈大力一看见他爸就赶紧往操场跑，他爸一边追一边骂，最后陈大力爬上了围墙，跳到围墙那边去了。
3: 小雨老师，陈大力这样爱打架能留在合唱团吗？
2: 就是，像一颗老鼠屎。
3: 对，
0: 好了，先不说这些了，大家继续练声。

0: 面煮好了，放葱花，哎，再滴几滴香油，嗯，真香。哎，窗户怎么开了？
1: 谁？谁在外面？再不说话，我报警了。
2: 是我，小雨老师。
0: 陈大力，你怎么蹲在窗户下面啊？
2: 小雨老师，你吃你的面条吧，我就坐一会儿。
0: 你还没吃饭吧？想吃你就进来。
2: 我不饿。
0: 哎呀，我的面条里可是搁了鸡蛋、葱花、绿油油的小白菜，啊，还滴了几滴香油呢。
2: 我求你不要说了，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本来只想闻一闻香气的。
0: 只闻一闻香气，那显得我这个主人太小气了。陈大力，我正式邀请你跟我一起吃面。哎，走门。

0: 翻什么窗户啊你？
1: 来了来了。
0: 请进。哟，这脸上怎么白一道黑一道的？
1: 我爸追着我跑好几圈，我跳围墙摔了一跤，这又是汗又是泥的。
0: 你呀，等一会儿。来，啊，把脸洗一洗。
1: 哎，不，您这白毛巾，我太脏了。
0: 白毛巾也是用的。你再不洗，我就替你擦了啊。
1: 老师，我洗。哎。哎呀，这毛巾都弄黑了。
0: 这儿拿香皂搓一搓。
1: 好了，小雨老师，我可以吃了吗？我要饿死了。
0: 好嘞。哎，陈大力，吃完你帮我洗碗吧。我今天犯懒，不想洗碗了。
1: 好。
0: 你慢点啊。
1: 你小雨老师，
0: 慢点，
1: 你煮的面实在是太好吃了。
0: 要不要再来一碗？锅里还有一点面汤呢。啊，
1: 好的，我自己盛吧。小雨老师，我跟你说，今天是我生日，我要多吃点。
0: 啊，生日啊。
1: 12岁生日，我爸都忘了。
0: 大力，你这么晚还不回家，怕你爸打你吗？
1: 他打人可疼了。
0: 那你妈妈呢？
1: 我妈去城里打工了，一两年才回来一次。我爸有时候累了，喝多了，就跟我撒气，揍我。
0: 那你就跟同学撒气？
1: 那个同学说我是合唱团的倒数第一。
0: 那也不至于动拳头啊。
1: 我
0: 要想成为一个好歌手，得先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啊。
1: 我也不想，可是那火冒上来了，那控制好脾气真难呢。
0: 你要是控制不住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唱歌。唱歌也是一种表达，也可以宣泄情绪。
1: 用唱歌发泄脾气。好，我试试。
0: 大力，今天你生日，老师送你一件文化衫，给。啊，
1: 哎呀，这上面还有3个大字，不生气。老师，我爸爸看了那就不生气了。
0: 天晚了，我送你回家。
1: 老师，等我爸气消了再回去，我现在要回去准挨揍。
0: 我送你回去，你爸不揍你？
1: 那等你走了他还是会揍我的。
0: 我向你保证，大人说话会算数的。要是他还打你，那我就不走了。
1: 太好了。小雨老师，那我帮你洗碗，垃圾我也去倒了啊。哎呀，
0: 陈大力，你很勤快嘛。你能不能把自己的卫生也搞一搞啊？
1: 这
0: 你看看，你这脸洗干净了多帅啊。记得啊，每天都要刷牙、洗脸、洗澡。

0: 好，我保证做个小帅哥，你不信拉钩。
1: 好，拉钩。哎，干嘛走那么急啊？哎，
0: 我去河边练歌去。
2: 是谁呀？穿了件雪白的 T 恤，还写了三个大字“不生气”。
3: 那里好干净啊！
4: 是呀，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0: 注意形象，注意形象。
2: 大黑猪褪毛变成大白猪啊！
0: 黄玲玲，我揍你！
5: 不行，不能发火。我答应过小雨老师，我。
0: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2: 陈大力，你冲我唱歌干什么？那么大声！
0: 我在宣泄，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2: 好奇怪呀！按过去，你的左勾拳早就该出手了，我都练好了左闪右闪的功夫接招了。嘿，今天你怎么君子了啊？
6: 我唱出来，心里的火就没有了。嘿，真灵！嘿嘿嘿嘿嘿。
7: 那天我去老师办公室抄乐谱，看到黄玲玲跟周老师告状，没告赢，因为呀，大力只是唱歌，没有打人，也没有骂人。不过，周老师和小雨老师却因为另外一件事情争了起来。
8: 陈老师啊，听说你想让吉阳去合唱团？
9: 是啊，周老师，吉阳很有唱歌的天赋。
8: 作为班主任，我不同意。
10: 哎，这个吉阳每次考试都垫底的呀。我想让吉阳去作文班或者是奥数班，哪怕跟不上，也会对学习成绩有一点点帮助的呀。哎呀，
9: 周老师。吉阳去合唱团不会影响学习的，我就是想用音乐抑制一下他的自卑心理。
10: 哎呀，小陈啊，一个学生就那么点精力，全都放在学习上都有些跟不上呢。啊，你再让他去唱歌，不是分散他精力吗？
9: 可是，那
10: 这样啊，你让一个好学生去唱歌，我不反对；你让吉阳这样的差生去唱歌。我保留意见。
9: 周老师，不能因为吉阳的成绩差，你就剥夺他唱歌的权利啊！开设兴趣班是为了发现每个孩子身上的天赋，吉阳的身上就有音乐天赋。再说，我也不赞成你叫他差生，怎么能用成绩的好坏去评判一个孩子呢？
10: 学生嘛，不以成绩来评判，那又是什么？啊，你说的那个音乐呀，音乐能改变他的命运吗？
9: 周老师。我不知道音乐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我知道每个孩子都有享受音乐的权利，尤其是吉阳。
10: 哎呀，小陈老师，你别激动。我跟你讲啊，我家访了解到吉祥爸爸是残疾人，那一条腿瘸了，在路边摆了个修车摊。村里人说吉阳以前还有一个哥哥病死了，那吉阳妈妈就疯掉了呀，还时好时坏的。你说这个吉阳成绩不好，我也着急呀。这样的家庭，如果这个孩子再没出息啊，那整个家不就是完了呀？其实我就是想把他的成绩提上来的。
9: 周老师，对不起啊，我以为你瞧不起吉阳呢。
10: 怎么会呢？
9: 其实。我是无意中发现吉阳有唱歌的天赋的。前几天傍晚，我到村里河边去散步，我隐隐地听见有一个忧伤的歌声，我就顺着歌声走到一堵树墙的外面，隔着木槿树的枝条，我看见吉阳坐在草堆上在唱歌。听众是一个中年妇女和几只山羊，我被那个情景

0: 谁在外面？
1: 吉阳，小雨老师，
2: 吉阳，是你在唱歌吗？真好听哦。
1: 我在给妈妈唱歌，她喜欢听。
0: 花，
1: 妈，您别用花，冲老师。小雨老师，您别害怕，我妈妈病了。
2: 没事，你妈妈也许是想把这枝花送我呢，对吧？好，那我收下了，谢谢吉阳妈妈。这枝木槿花真好看。
0: 花，
2: 吉阳，我能进来参观一下吗？这个木槿花墙可真美呀！
1: 别，除了我家里人。这羊圈从来没有人进来过，
2: 没关系。这个院子太美了，木槿树下还有一片凤仙花呢，粉色的、大红的、粉紫的，就像一段晚霞落在阳。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了。
4: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

0: 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2: 喂
1: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喂，哎。
3: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4: 电子产品虽好玩，眼睛更要多关爱。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傅美妍。右眼久了望望远，三个二十要记全。看20分钟，远眺20英尺，20秒，少看手机多户外，明亮世界看世界。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放学后
0: 和我们一起
2: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今天在成长能量站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说说关于数学这个话题。说实话，我自己呢是非常讨厌这个学科的。高中的数学几乎真的是听不懂啊，真的。我现在想一想，当时高考的这个数学题目好多都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是做的好像不是很对啊。其实这个小学初中的数学还行，可是到了高中之后哈，就更加难了。那今天来说一说呢，孩子这个数学突然开窍，可能是因为三个小习惯发生了改变。首先第一个呢是检查作业，从对答案变成了让孩子去讲啊。这个我觉得不只是数学了，你看大部分家庭辅导作业是一个流程，家长这个孩子写完，家长看然后打勾啊，错了讲一遍正确做法，但他自己真的是对还是不对呢，可能不是很清楚，对吧？他也是完美背下了这个步骤，蒙对了答案，脑子当中其实就是一团浆糊。你以为他懂了哈，其实他只是记住了，真正的管用做法是反过来啊。怎么反呢？不管对错，先让他说一说这个思路，当你完全不懂，让他讲给你听，讲到不清楚的地方就是他没真正弄懂的地方。这个学习方法叫做费曼学习法。第二个方法就是孩子出现了卡壳啊，从马上给提示变成了先问卡在哪儿。当他这个皱着眉头笔停在那儿不动的时候呢，十秒钟不到，很多家长就忍不住凑过去给第一步啊，甚至是直接讲。出发点是心疼孩子，不想让他干着急，可是这么一插手呢，最关键的时间被抢走了。孩子卡住的那几分钟，脑子其实就是在拼命的翻东西，试着这个再想着那个，现在理解且就是说在这几分钟当中能够生出来。提示给的很快，孩子练的不是解题，而是等答案。第三个方法是数学发生的地方从作业本上搬到生活当中来哈，这个是可能低年级的小朋友可能用得到哈。如果数学只是在写作业这半个小时当中，对他来说就是写作业和考试这么简单，但是如果是数感好的孩子，很多不是从补习班喂出来，而是生活当中喂出来的哈。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也说了提倡大家带他去菜市场逛一逛，买东西的时候呢猜猜这个多少钱，分东西的时候呢怎么分，四个人才公平啊，出门的时候要多久才能到，那这些话其实是没有对错的压力，孩子敢猜敢说，数感就是这么一点点攒出来的哈。费曼曾经说过一句话，一直写在他的黑板当中，到他去世那天这句话还是留着啊。各位听好了，他是说凡是我不能创造的，我就没有真正理解啊。再说一遍，凡是我不能创造的，我就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个话说的是物理，说的也是孩子学数学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说的不只是数学吧，就是很多题目呢，我觉得每个学科也是对的。做对一道题不代表懂了，讲得出来才用得上，才算是算数。这几个习惯说白了就是去做一件事情，对不对？把数学从家长到检查纠正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一个事情哈。家长其实是最容易崩溃的一个人，因为他在辅导作业的时候谁能不发疯啊。所以尝试一下把这个纠正他的方法可不可以去做一下尝试呢？真正的开窍呢，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你一步步去做改变和一步步去尝试，才会发现更加的有意思。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吧。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课后直播间，来听听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呢？是文文老师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呢，跟各位来分享到啊。首先呢，来跟各位说一说用安全用电从小做起。我们能听到啊，老师和孩子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都学到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请各位竖起大耳朵哈、啊，来听一听。那同时，各位如果说是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任何意见都可以发送至我们的平台，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够收到。
0: 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雨浩。文老师刚刚吓死我了。
0: 你怎么了？你脸色都白了。
2: 我刚才想给平板充电，插线板呲呲响，还冒了点小火花，吓得我把插头都扔了。
0: 那是电老虎在发威。
2: 文文老师，我家里也会着火吗？
0: 别担心雨浩。比如说你刚才这么害怕和警惕，我觉得恰恰就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电是我们的好帮手，但是用不对方法，它是会发脾气的。
2: 发脾气？
0: 嘿，别乱想啦，电其实是个大力士，只要我们用对方法，它就很温顺。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当安全侦探，找出藏在生活中的三张安全牌。准备好了没有？
2: 真相只有一个。这么一
0: 坨，你先猜猜，第一张跟什么有关？
2: 跟什么有关呢？手。有时候我洗完手没擦干，手上还有水，就去拔插头。
0: 啥？你手上还有水？那这个电就会顺着水跑到你身上，所以第一张牌叫做
3: 干燥之手。
2: 记住了，手湿不碰电，要把水擦干。
0: 没错。那第二张呢？你平时在家会不会把好几个大功率的电器全插在一个插线板上？
2: 嘿嘿，有时候也会这样干。
0: 你瞧瞧，你这样啊，插线板它会累趴下的，这电器太多了，所以啊，电线就会发烫，可能就会引起火灾。所以第二张牌叫做
3: 一孔一用。
2: 懂了，不能贪多，要不然插线板会发烧的。
0: 没错。最后一张牌也很关键，如果看到有人不小心触电了，你要不要像超人一样冲过去把他拉开？
2: 绝对不行，直接拉人我自己也会触电的。
0: 还好你没说会，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用智慧，要找大人，或者用干木棍把电线给他挑开。这就是第三张牌，
3: 智慧求助。
2: 文文老师，这三张牌我都集齐了，第一手要干，第二不断插，第三会求助。
0: 没错，电老虎不可怕，只要我们记住这三张牌，它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2: 还是我们的好帮手。嘿嘿，
0: 没错，还是好帮手。
3: 安全用电从小做起，
1: 记住这三张牌就能够让它成为我们的好朋友。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火灾如果发生在你身边，这个时候你应该是怎么做呢？不要慌张是第一步哦，来听一下。
0: 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4: 大家好，我是龚雨辰。文文老师，昨天我们学校组织了消防演练，我学到了好多东西。
0: 哦，那你说说，如果家里真的着火了，你怎么办？
4: 我
0: 跑。怎么跑？往哪跑？可是有很大学问的。你知道吗？在很多的火灾事故当中，人们没能安全逃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如何正确应对。所以啊，咱们今天就来当一回逃生队长，来学习保护自己的本领，怎么样？
2: 逃生队长，我要当。
0: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镜头前的大家说一说，我们要怎么当自己的逃生队长。第一，火眼金睛看路线。回家以后啊，和爸爸妈妈画一张家里的平面图，我们要标出所有的门窗。记住了，每一个房间至少要有两条路，如果大门被堵住了，窗户就是第二条。还有就是千万别坐电梯，火灾里的电梯啊会变成大烤箱。
2: 那我回家就画，还要贴在冰箱上，随时都能看。文文老师，是不是还有一个要捂住口鼻？
0: 没错，第二步，弯腰捂鼻躲烟雾。
2: 这个我了解，消防演练上有说，火灾里最可怕的不是火，而是烟。80%的人因为吸入有毒烟雾才受伤的，所以我们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得要像小鸭子一样低。
0: 是的，因为烟呐是往上跑的，越靠近地面，空气越干净。
2: 弯腰捂口鼻，不坐电梯，这招我记住了。
0: 第三步，第一时间报火警，发现火灾之后要第一时间拨打119。如果你已经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就马上报警。如果啊是被困在房间里出不去，也要立刻报警，告诉消防员叔叔你在哪，等待他们来救你。
2: 还要记得报警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我在哪，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人受伤，我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这样消防员叔叔才能更快地找到你。
0: 雨辰，那如果火太大了门出不去怎么办？
2: 这可难不倒我，消防安全课上说了，退回房间用湿毛巾堵住门缝防止烟雾进来，然后到窗户边大声呼救救命啊，或者挥舞鲜艳的衣服让外面的人看到你，千万不要盲目跳楼。
0: 真棒，说得好。
2: 文文老师，我觉得当逃生队长好重要啊，不仅要了解，更要在关键的时候能实践，我要叫爸爸妈妈一起学。
0: 没错，安全那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全家人的责任，每个家庭都要定期演练逃生，就像我们在学校会做消防演练是一样的。
2: 看路线，躲烟雾，求救援，安全三步记心上。
3: 火灾来了我不慌，逃生队长我最棒。
1: 好，希望各位在这两期节目当中能够这个学到一些知识哈，安全逃生，包括这个如果万一真的是发生火灾，我们小朋友和大人应该做哪些防护措施和逃生的小技巧呢，各位可以学习一下。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6: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7: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6: 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8: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9: 网络世界真奇妙，个人信息要藏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慧航，不随便加陌生好友，不透露密码和住址，遇到网络欺凌不沉默，告诉老师和家长，绿色上网，快乐成长。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很多人认为取消午休下午4点下班是网传的段子，但其实啊，讲真的，这不是空穴来风。有很多提出这样子的建议的，像一些啊，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物，或者说有一定的决定权或者建议权的这么人物哈。我记得之前就有一个城市，它是建议大幅压缩午休时间，前移下午办公时段，缩短整体办公跨度，提升政务效率，同时又减少单位资源的浪费，保障工作人员的一个通勤安全的。那说到这个点哈，就是说如果取消午休改为下午4点下班，你是否会同意呢？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事情。哇，真的好纠结啊，一边是期待提前下班拥有更多私人时间的这种倡议，另外一边又担心说啊，哎呀，我没有休息啊，我这样连轴上班，我身体都透支了，就各种吐槽。不少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都很纠结，我到底是减负还是变相的加压了呢？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其实你取消午休，然后你下午4点就下班，是实打实的，还比较人性化哈。这个优势其实非常直观，比如说，取消午休，岗位不断档，政务服务5间不打烊，那普通人办事也不用再去就是卡点哈，跑空趟，哎，方便了不少。还有就是下午4点下班，有孩子的人员就不用担心接送这个问题，同时又错峰避开了晚高峰的通勤，不用堵在路上浪费时间，还能留出大把时间去陪伴家人、接送孩子、打理生活。那也有一些反对的啊，因为看似美好的这种调整，你落到日常的工作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问题点。比如说有人会觉得说啊，好累，连轴转，精力跟不上，因为有很多工作性质它是可能需要写材料、办会务、接待群众、处理台账、对接基层的啊，有早上8点一直连续工作到下午4点，这样接近8个小时不间断的在岗，没有丝毫的缓冲休息的时间，尤其是中午1点到下午的3点啊，是人一天当中非常困倦、专注力又很差的时段，强行高度的工作会导致下午的状态掉线，反应变慢，出错率升高。那也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啊，我离家那么远哈、啊，我以往在单位吃完饭我可以回家短暂休息，我照顾老人，这午休没了之后我就只能趴桌凑会儿休息，这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哈、啊。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如果是弹性自愿选择，你是否愿意取消午休下午4点就下班了呢？讲是这样讲，当然不是我们今天决定了之后他就真的实行了，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啊。我加油好吧，就是加油能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聊的话题都能实现。哎，但说真的，如果这个事情放在我身上，我感觉我是愿意的，我非常非常的愿意。因为在我看来这个中午这段时间呢、啊，没撒没扔啊哈，就是属于那种你睡吧，我又不是那种很容易睡着、很容易入眠的人，我可能花1个小时的时间在准备入眠，然后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入眠，然后再半个小时我又得醒了，所以实打实我感觉质量不高。再来，如果真的让我睡到，比如说2-3点，我中午不吃饭我去睡哈。2-3个小时其实睡太长，你人也很累很疲惫，早上就是那个中午起来的时候吸几给我来的啊，吸卡不给我来，所以很难受，你再开展下面的工作其实很难，真的很难。所以我个人哈，就是我还是比较希望说取消午休然后4点下班的，至少我4点下班之后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晚上。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呢？如果是你们，你感觉你是支持比较多还是拒绝比较多呢？我们这边啊有一段这个采访视频啊，也是这个网上针对这个事情采访到说大家是否愿意取消午休4点下班哈、啊、那我们一来听一听这些人的回答。
1: 为什么？
2: 因为我要睡觉。
1: 中午必须睡觉。
2: 对，
1: 睡觉是不行
2: 啊。对，
1: 睡觉大于听。
2: 那肯定啊。那我4点下班也没什么事情啊。
1: 中午可以休息一下，做更好的直播。
2: 对，
3: 同意。
1: 为什么？
3: 早点下班。
1: 没午休都会浪费你的精力啊，或者工作精力跟不上的。
3: 不会啊，大点干早点散嘛。因为我平时还健身嘛，所以说早点下班的话，去的话人不会特别多。
0: 哇，他这句说得好，大点干早点散。
4: 可以。
1: 为什么早上7点上班
4: 可以？
1: 也同意。为什么
4: 早点下班就可以了？晚上有很有意义的事情要干啊，可以健身啊，游泳啊，都行啊。
1: 就是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
4: 对，
1: 你愿早上班也不要晚下班。
4: 对。
1: 那你们现在几点下班？
4: 我也不太稳定嘛，有时候早，有些时候比较晚。
1: 就是根据那个你们排班。
4: 对，
5: 肯定同意啊。
1: 为什么？
5: 我觉得更自由啊，下班我可以去忙自己的事情啊。
1: 4点下班，但是你要7点上班。
5: 那不行，那不行，我起不来。
6: 我应该会同意吧？
1: 为什么？
6: 我如果提前下班，我跟我朋友之间相处时间会更多一点。
1: 你一般跟朋友会玩什么？
6: 出去打篮球啊，打游戏之类的。
1: 那我问一下，就是他打游戏多，你会反对吗？
2: 会啊，我会骂他。
0: 你看，其实大部分人还是支持说取消午休，然后早点下班的，因为大部分人的人都认为晚上的时间是真的真的很重要。就只有极少数的觉得说没有办法哈。嗯，那也有人说，那为啥我要取消午休才能提早下班？我不能直接4点就下班吗？你这个不在我们的考量范围，人都是这样子的啊，我就以物换物啊，你这个以物都没有换，你就想换人家的物回来啊。当然理想状态如果可以的话，不用牺牲午休又能提早下班，谁不愿意呀？哈，就怕最后午休也没了，下班也没早，哇，那更戳心了。

小样说了，建议保留午休，然后四点下班，这才是真正的减负啊！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我支持你，支持你。又有午休，又四点下班，哎，那这话怎么说？我们三点上班，四点就下班。我不敢想。还有人说了，他说最后就是中午休息不成，然后四点半也走不了，哎，真有可能。就好像我们经常说什么双休，双休，有人真的给了你双休，你双休还是双不了啊，因为你双完休之后，你会用这个双休的时间去干点其他的事儿。但有朋友说了，他说但是我不明白啊，就是会不会这样的话自愿加班的时长更长了啊？都自愿干嘛还算加班嘞？啊，都自愿了怎么还会是加班嘞？啊，你的意思是说你愿意花这段时间去做花钱的事儿，就是哎赚钱的事儿，是这个意思吧？那比如说我四点下班，我就是再去跑趟滴滴，我再送个外卖，是这个意思吗？还有人说坚决不同意，必须要午休，没有午休干不了活啊。还有人说了，跟个人体质有关，有人不需要午休，有人不午休会扛不住，而且有人觉得四点下班无所事事，如果要加班就更没意义了。哎，四点下班怎么会无所事事呢？四点下班的事儿可太多了，四点下班才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因为你知道吗，你别说朝九晚五了，很多现在就是六点下班，天马上黑了啊，都别说那些什么接孩子干嘛干嘛的了，但是撇开这些都不算，真正拥有你自己的时间的时候，你六点吃个饭都马上七点了，七点完了之后，你真的是干啥都不成啊！你跟朋友约吧，这两三个小时不成样，你去健身吧，一两个小时回来个洗个澡啊，可能还算还行。但是说实话，你如果能够四点下班，你这个可选的就多了呀，而且你还可以同时做好多好多事情，又不会很赶，就整个人松弛不少。还有朋友说，要是一个人生活没有家庭需要照顾就还好，现在的情况就是四点半下班，稍微大一些的城市再加上路程远一些的高峰堵车啊，接孩子买菜做饭，这还算不上说哎家里有没有老人要照顾的，要不要辅导孩子作业，反正观察下来大多数家庭吃上晚饭都要晚上七八点左右了，对身体的健康有影响不说也太赶时间。还有就是四点还有个问题，就是有几个就是不一定有很多单位都有条件可以午休啊，或者更早一些下班就会去其他的，像比如说宿舍呀等等，去午休也会舒服一些。但大家刚刚可能还漏了一点，就是关于路面上的时间，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间就自己的时间都是浪费在路上的，工作是实打实的满格啊，八个小时九个小时十个小时，但其他的时间都要我们在其余的时间上去填补啊。你比如说我在路上这一个小时就不算工作的一个小时了，但我也是为了工作才来的这一个小时啊，这话不能这么说吧。但谁跟你这样算呢？反正我觉得现在还有一波人就是祈求能够正常一点下班就已经足以了。哎呀，大家伙儿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哈，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就是最近其实大家也关注到咱们微信确实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新功能上线着，那有一些确实也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啊，大家伙儿如果有看到一些诶不错的这种功能哈，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或者说有哪一些是你希望说马上能实现的。我那天看到有下架了近百部违规的那个微短剧，其实这一点也蛮好的，就是它能够在第一环节就把这些引导性比较强的负面引导性比较强的短剧给下掉，这样我们也会比较不担心，尤其是家里有一些孩子啊老人呐、最近因为可能暑假嘛，咱们在家的时间多，玩手机的这个几率也高，有一些老人的手机也经常都会给孩子玩哈、所以说这个还是还不错了哈、这个方式直接就给它下掉。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

我那天看到有人在聊啊，就关于说这个快递没有办法送货上门，或者说每一次啊，就基本上就是处在什么阶段呢，就是感觉快递地址只写到了小区哈，那是否可以就是说只写小区，或者围绕着这个模糊地址是隐私还是说添麻烦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一线的快递员这边也都有提到说，模糊化收件地址的行为不算普遍啊，就是地址越模糊越不能省去沟通，非但没简化流程，反而还多了一道核实的关卡，其实会带来更多的麻烦。这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是有个网友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哎，我一直没有收到快递取件的短信啊，打电话问了，说哎，快递员说哎，对方语气不太好，考虑到当面签收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也不希望自己的具体住址被过多的陌生经手者掌握，然后他就提议说以后把收货地址都模糊到小区层级。那么在多个社交平台，网友对这个事件的意见和观点就不一样了，有人就说哎，我们早就只是写小区了，反正写全了他也是不见得会送到哪里去哈，然后也有说不写清楚耽误事儿，那也有说核心点不在于说地址是否详细，而是说这快递公司是不是真正的保障用户的隐私和送货上门要落到实处这样子。我相信很多人也遇到过这样子的问题，关于隐私或者上门可以建立那种双向的选择嘛，因为有一些消费者还是希望说保护个人住址信息的诉求合乎情理，但如果说只用小区名可能会因小失大，多数人都希望说哎，这快递是否能到家门口啊？也有一些就是善意的或者说遇到态度的问题，咱们可以投诉嘛哈，不能一杆子就打翻一船人。另外最好借鉴相关的平台去虚拟号码的这个功能，让消费者自主选择说我是通过平台去转接联系，还是说我送货上门，这样既能保护隐私又能实现便利，我觉得还是可以在这两个中间取得一个比较平衡的机制的哈。那你们有什么想说？

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另外互动话题也随时的与大家来共享。说到最近关于我们这个上班时间哈，大家在网上聊的比较多的哈，我到底是午休还是不午休啊？啊，我到底就算休了，我这还能就是提前下班吗？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哈。好听的歌曲来自蔚蓝，该当晚餐呐、啊。

0: 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防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8: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

0: 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当地时间27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家五星级酒店发生火灾，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茶。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就在昨天，甘肃渭源双石门景区的一场突发山洪揪紧了无数人的心。 这片被网友称作露营秘境的峡谷河滩，前一天还铺满了五颜六色的天幕和帐篷，一家家人带着孩子戏水纳凉，私家车队依次排开野餐烧烤。转眼间，上游短时强降雨裹挟着黄泥碎石奔涌而下，平缓的溪流瞬间变成了夺命洪流。截至26号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呢，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很难不去共情这些家庭，谁不是抱着对夏日山野的美好期待出发，躲过城市的热浪，开进蜿蜒山路，找到一片林溪草地，搭起帐篷，泡上咖啡，孩子在浅滩踩水，朋友围坐聊天，朋友圈里晒出的每一张治愈的照片，背后都是对诗和远方的朴素向往。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份浪漫里藏着看不见的风险。山谷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上游10里之外的一场雨，十几分钟就能够在下游汇成山洪。看似平缓的河滩，恰恰是洪水必经的行洪道。更令人揪心的是，这并非孤立。我们总说人生至少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说走就走不等于毫无准备。很多人做足了拍照的攻略，美食的攻略，却唯独漏看了气象预警，精心挑选了天幕、手推车还有氛围灯，却没有带上救生哨、应急绳、手电筒。热衷于寻找人少景美的未开发的野景点，却对此处禁止露营的警示标牌视而不见。当侥幸心理遇上极端天气，美好的旅程就可能滑向无法挽回的深渊。暑期正是露营自驾穿越的高峰期，针对热门景区的专项安全提示此刻显得尤为迫切，美景值得奔赴，但是生命永远排在第一位。说回这场山洪，其实昨天下午呢，这起山洪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的被困群众247人，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杨场，我现在所在的汇川镇双石门沟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那从今天凌晨起呢，汇川镇就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这也给今天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呢，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和评估，当雨量大的时候呢，就会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待命的状态。那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呢就会立刻启动。那今天上午9点半的时候呢，汇川镇呢整个的雨势就开始变大，开始下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到了下午降雨呢是趋于尾声，但河道内的水量仍然是在一个暴涨的状态。事发地呢地势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昨天下午14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那据当地介绍，事发之前呢，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宽度一度是超过50米。现在我们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和石块以及树枝缠绕在一起，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山洪当时的威力。那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第一时间呢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啊，今天的搜救采用的还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那今天呢还向外扩展了5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拉网式搜查工作还会更加细致的开展。那截至昨天下午的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患者呢，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专家组呢，也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 那据甘肃省卫健委介绍，23名伤员中呢，已经有一人出院。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患者呢，现在呢已经是全部转出救治。目前呢，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呢，中重症呢有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呢抽调了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和就餐等服务。那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仍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4: 好的，王岩。以上呢是总台记者王岩从现场发回的最新的情况啊，山洪真的非常的凶险。即便是后续的救援非常的及时和科学，也不及来的这个事前防范来的重要。那我们了解到呢，在甘肃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这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当中呢，除了专业救援力量的全力搜救，还有部分游客是通过互助的形式成功脱困的。当时现场是怎样的情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靖宇。靖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山洪发生后啊，路过景区的一位金女士告诉我们，山洪发生之前，双石门这个地方的水是像溪流一样非常清澈的，但是在山洪发生以后呢，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树枝，导致这个水体已经变得非常浑浊，而且在路边就能闻到明显的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说，昨天其实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很多游客从这个双石门里面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是被泥沙覆盖了，还有很多车辆的这个保险杠出现了变形和掉落，可能是由于驶出的时候在趟水的过程中撞击到了流水里的石头和树木。他们离开景区的时候，景区的低洼地区的积水已经差不多到了车辆排气口的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而且山洪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这个地方的内部。马先生一行人呢，他们沿着这个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大约10公里以外，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就说，当时他们看到这个道路旁的河床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 它的下半部分是已经陷入到这个河水中了，洪水已经淹没到它的车门的位置，车里还有1家3口被困。马先生他们就从路边的这个小道冲下去，去帮助这1家3口被困者，让他们从车辆的天窗爬到车顶。由于这个车辆陷落的位置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当时被困的夫妻先是把他们的小女儿抛给了马先生还有张女士，随行的另一位张先生就一把拉住了车顶的男士，帮助他脱困了。这个时候车子已经被水流推得离岸边更远了，所以在车顶剩下那名被困者，他的情绪也比较着急。最后他们3个是手拉手，加上现场其他群众拉住他们，大家齐心协力下，成功拉住了剩下这名被困女子的手，把她拉回了岸边。第3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也是由于这个车的重量整体减轻了，车子马上就被洪水给冲走了。他们后来驾车离开现场以后，在下游大概300-400米远的位置发现了这辆被冲走的蓝色 SUV， 所以马先生他们回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惊险并且紧急的，万幸在及时的援助下，3个被困者都成功脱困了。我们同时还了解到，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推进医疗救治、心理疏导、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还有安置点健康宣教，还有灾区公共卫生工作，确保伤员能够尽快的恢复身心健康，确保群众公共卫生安全。主持人。
4: 好的，马靖宇。这场山洪冲毁了车辆和帐篷，也冲散了几个原本幸福完整的家庭。在自然面前，侥幸从来不是护身符。暑期出游高峰，咱们真的得把安全这根弦绷紧。出发前看一眼天气预报，选营地呢尽量避开未开发的野河滩，别让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变成无法回头的冒险。愿逝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也愿这份沉痛的教训能够警醒更多出行的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逛过进博会吗？说不定您家里用的进口商品就是通过进博会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白廷俊、屈涵一起去看一看。
0: 距离进博会还有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领域的跨国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进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9: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0: 新加坡某美妆品牌今年的展位面积将达到150平方米，从过去9平方米的拼位变成了独立展位。2025年，品牌在上海市黄浦区落地了两家线下直营门店，实现以进博会为跳板，深耕中国实体零售。企业中国区线下零售业务负责人倪震透露，今年将在进博会上首发多款东南亚植物护肤可持续美妆新品。
10: 我们是从2018年第一届就已经开始有参加进博会了然后今年是第九届的参展。我们在进博会上收获了很多客户的好评，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多用户的一个反馈。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新品首发然后通过进博会把展品变成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
0: 截至目前，第九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 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九届全勤生。
1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2: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八届进博会累计有2.7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第九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11: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4: 自2018年以来呢，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果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今年企业展继续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6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2: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11: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成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12: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1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4: 马上就9年了，进博会早已经不是做买卖的平台，更像是一座桥，把全球的好东西和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连在一起。一家家企业从头回客变成老熟人，一件件展品漂洋过海变成身边的日常好物。从创新的药械到美妆护肤，从健康科技到品质生活，进博会的展台上呢，总是能找到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还有100天，新一届的进博会就要开展了。不管您是从事实体生意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不妨关注一下，期待更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也期待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千家万户，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添上一份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出差旅游住酒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啊？凌晨才办完入住，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中午12点又得急匆匆退房。日前，一家连锁酒店品牌因为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了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让不少深夜抵达的旅客直呼有了新选择。不过这一模式在部分消费者较好的同时，也推高了酒店运营成本，二者之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深度观察。
13: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兵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14: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13: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15: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退房制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套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需求的过程。
13: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16: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13: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17: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儿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在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13: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18: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 也决定在退房时期他们有点规定。
13: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50%，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花草，小花小草也有生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舒阳。校园里不摘花，草地上不踩踏，给小树浇浇花，给小花松松土，爱护校园一草一木。我是护绿小天使。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广播剧场，
1: 吉雅，太好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还记得第一次给你们上音乐课，看见你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我就能感觉你很想摸一摸钢琴，你只是害怕，对吗？我第一次听见你唱歌，我的直觉就告诉我你喜欢唱歌，非常喜欢。我希望你勇敢一点，为了你妈妈，你要勇敢地唱出来，来和大家一起唱好吗？同学们，吉阳同学报名参加合唱团了，大家欢迎吗？
2: 欢迎。
3: 吉阳参加了合唱团，刚开始他的声音总是小小的，好像怕被人听见，小雨老师总是鼓励他。后来吉阳敢在人面前开口唱歌了，走路也不再低着头。再后来吉阳的成绩也追上来了，考试不再是倒数第一了，他的脸上出现了像花一样的笑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接受着吉阳的变化。
4: 小雨老师啊，
1: 哎，张校长，
4: 今年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县教育局领导要来，压轴的节目就是合唱团的表演，哎，你可得重视啊。
1: 是这样，张校长
4: 啊，
1: 我们准备了合唱，我和我的祖国都排练很久了。
4: 好，
1: 但是呢，得有一个人先领唱，然后再合唱，这样效果会特别好。我吧，就想在毛豆和吉阳之间呢，选一个做领唱，可是选谁呢？我，
4: 哎，毛豆的嗓子亮，选毛豆吧。
1: 吉阳的声音虽然不如毛豆的亮堂，但是更富有情感。排练的时候，我让吉阳和毛豆都试着领唱了，还都不错，所以我特别纠结。
4: 吉阳唱的是不错，
1: 嗯，
4: 不过我觉得毛豆在台上更稳定一些。哎，毛豆可是每周一在红旗下领唱国歌的，我看呐，还是选毛豆吧。
1: 可是我觉得这次要是让吉阳领唱，那对他来说意义就非常的重要了。要不我再找他们谈谈。
5: 小雨老师，还是让毛豆领唱吧，我怕到时候一紧张我会发抖。这两天我总做梦，梦见自己在台上嘴巴张开了，但是发不出声音，我还是参加合唱吧。
1: 第一次上台演出紧张都很正常，但是啊，能够登上一次大舞台，这种人生历练，那要是经历过了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在舞台上的演员，他们都能透视出一种自信，你需要自信。
5: 我
1: 那这样吧，这次呢请毛豆领唱，你做备份。
5: 嗯，
1: 哎，但是你得好好练习啊，时刻准备着。
5: 嗯，好的。小雨老师，六一演出能不能让我妈妈来看我唱歌？我只在羊圈里给她唱过歌，我好想让她看见我在舞台上唱。
1: 好，老师答应你。
6: 你唱，这是小雨老师的安排，大家也都同意吧。这个时候告诉你，就是为了让你克服这几天的紧张情绪。
7: 我，他和妈妈两个人，祖国变成了妈妈，这首歌是他唱给妈妈的歌。吉阳妈妈听懂了，笑啊，使劲鼓掌。她穿了一条小碎花裙子，挺好看的。原来我对小雨老师想选吉阳领唱，我还有点不高兴，可那一刻我觉得小雨老师做得特别对。

0: 同学们，市里要举办少年合唱比赛了。从今天起，每天放学之后，我们合唱团都要排练一个半小时。
1: 太好了，我们需要一场比赛来证明自己。
2: 小雨老师，我们穿什么去演出呢？
0: 哟，我把关键问题给忘了。
3: 这样，大家先练声。
0: 毛豆，来，跟我去找校长。
1: 好嘞。
4: 小雨老师啊，这学校的经费有限呢。哎，你看穿校服行不行？哎呀，
0: 校长，这不是做广播体操，我们是演出啊。
4: 也是啊，这穿校服去比赛是说不过去。嗯，你去财务室，支800块钱。
0: 800？
4: 那。
0: 可合唱团40多个孩子呢。
4: 小雨老师啊，就这点钱也是挤出来的。学校用钱的地方多，有的课桌坏了得购买一批新课桌，演出服的重要性总不能跟课桌比吧。
0: 是啊，也是啊。
1: 小雨老师，走，找我妈妈去，我妈有办法
0: 啊。
5: 小雨老师，我以前当过裁缝，弄闲时啊就接些零活在家里做。
0: 哟，现在还有裁缝？
5: 嗯，农村嘛，老人们愿意自己买布做衣服，便宜舒服。孩子们统一白棉布衫牛仔裤，清清爽爽的，800块呀买布料够了。哎，我不收工钱啊。
0: 哎呀，真是太谢谢了毛豆妈妈。可是时间挺紧的，能赶出来吗？
5: 你就放心吧，我再找几个姐妹帮忙。我都算了，一天呢做2套出来，保证孩子们比赛时都能穿上。
1: 妈，我帮你钉纽扣。
5: 不用，你就跟小雨老师好好排练，争取啊拿个大奖杯。
1: 嗯。

0: 张校长
1: 啊，
0: 我们合唱团都排练一个多月了，您给我们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1: 哎呀，小雨老师啊，音乐我不太懂，但是通过合唱团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他们呢的确和过去不一样了。要说改进嘛，能不能加点特色，就是增加亮点，哎，比赛时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
0: 有道理，可是加什么特色呀？
1: 加一段武术表演。哎，对对对，哎，合唱的时候啊表演一套军体操
0: 啊。
1: 我们学校军体操那是很有名的，得过奖呢，加到合唱里我看跟这首歌也挺搭的，那是锦上添花，如虎添翼，强强联合。
0: 这锦上添花，如虎添翼，强强联合，这不搭吧？
1: 尝试一下。我可听说别的合唱团可都很强啊，加点特色，万一成功了，这也算我们合唱团与众不同嘛。
0: 校长，这……
1: 哎呀，就这么定的。
2: 我们也很喜欢军体拳，一个一个摩拳擦掌，要把气氛搞足。去市里参加比赛那天，大巴车快要出发了，突然来了一支锣鼓队，咚锵咚锵的围住了我们的大巴车。
3: 哎，

0: 什么情况啊？这锣鼓队怎么围着咱们的车转圈啊？
1: 嘿嘿，我姑奶奶是锣鼓队队长，我让她带队来欢送咱们的，搞足气氛。
2: 哇，逢年过节锣鼓队才会出来表演的。
3: 是是啊，哎，你看村里人都过来看了，
4: 真热闹，真气派，我们好像是去进京赶考啊。
1: 小雨老师，热闹吧，气氛足吧。
5: 乡亲们这么热情，弄得我压力挺大的。
1: 嘿，等我们回来的时候，那锣鼓队还会来的。
5: 啊，还来啊？
1: 那是啊，庆祝我们得奖回来啊。
2: 那要是没得奖怎么办？
1: 呸呸呸，乌鸦嘴，不要乱说啊。呼呼哈嘿，我们的军体拳天下无敌。

0: 急呀，腿别抖。我害怕，我也没有底气。其他学校合唱团都好厉害，演出服一个比一个好看。
1: 嘘，准备开始了，大家都打起精神。
2: 下一个节目由龙山小学紫云英合唱团用英文演唱的歌曲《听见音乐》。
3: 前头，我们的军体拳是亮点，都憋足劲啊，放大招。

0: 起军体拳了，
1: 真是大开眼界，谁见过把合唱和军体拳结合在一起的？
2: 老道，观众怎么那么开心呢？我也不知道。哎呀，你注意动作。好嘞，我给他们露一手啊。
3: 嘿。

0: 哎，怎么都耷拉着脑袋呀？
1: 小雨老师，我们什么奖也没得，还是个倒数第一。
0: 没关系，第一次去比赛嘛，就是去见见世面，下学期还有机会呢。
1: 都怪我，我使劲使大了，裤子都开线了，我球大了。
0: 是啊，球大了。
1: 小雨老师，你怎么了？
0: 没了，老师没怎么。看，迎接大家的锣鼓队都来了，大家振奋起精神来。
2: 啊，锣鼓队来了。
1: 糟了，我忘了，锣鼓队是来欢迎我们的。
3: 喂，合唱团，你们得了第几名呀？
4: 得了第几名？
5: 得了第几名啊？
6: 我们是来给你们贺喜的。
3: 对呀、啊。
7: 陈大力，都怪你，这下丢脸又大了。
8: 大力，你快向他们别敲了。
9: 是啊，真的丢。

0: 毛豆啊，抓紧干活，我们家是村里最后一户收黄豆的了。
1: 嗯。妈
0: 啊，
1: 我好渴呀。
2: 毛豆，
1: 哎，小雨老师，
0: 哎，我来帮你们收黄豆。哎，小雨老师怎么能让您干这种活？
2: 毛豆妈妈，要不是赶着演出服，你们家黄豆早都收了，我来帮你们一起干吧。
0: 这有什么，那不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吗？哎，
2: 我喜欢做农活。哎，
0: 那行。哎，毛豆啊，你不是渴了吗？回家灌一壶白开水来给小雨老师喝。
1: 嗯，好嘞。
0: 哎，小雨老师，你看这黄豆结了好多啊，粒粒饱满啊。
2: 可不嘛，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饱满的黄豆。毛豆妈妈
0: 啊，
2: 你真厉害啊，种出这么好的豆子来。
0: 哎，这有什么，你教学生不也跟种庄稼一样吗？那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了，小雨老师，演出演得怎么样啊？哎，小雨老师，您怎么了？
2: 我对不起大家，尤其是你。哎，比赛之前你每天都忙到深夜，帮我们赶做演出服，把农活都耽搁了，可最后我们什么奖也没得着。
0: 小雨老师，你把孩子们教得好啊，自从您来了之后啊，孩子们都爱唱歌了，那毛豆天天回家都开心得很呢。
2: 可我对不起大家。
0: 快别哭了啊，小雨老师，你太累了，你看看你都瘦了一大圈了。
1: 妈妈后来告诉我，小雨老师在黄豆地里哭了，我才知道小雨老师很看重那次比赛，比我们所有人都要重，他很伤心。果然寒假过后，小雨老师没有回学校。
3: 大家都别窝在音乐教室门口了，门锁着，你进不去。
4: 老大，小雨老师是不是不回来了？
3: 校长说小雨老师有点事，暂时不来学校。
1: 是暂时不来还是永远不来了？
5: 我猜不会来了，他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生到农村教了我们一年，新鲜劲儿过去了。
1: 你胡说，
5: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还不是怪你，比赛时出丑让小雨老师丢面子。
1: 你
5: 什么你？
1: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别咆哮，
3: 别吼了。天晚了，大家回家吧。
5: 走了，我作业还没做完。吉阳，走啊。
2: 我再等等。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三集，制作人聂兆明、吴梦帆，责任编辑郑静峰、张建峰，文学编辑裘芳华、朱小丽、诺言，作曲左春龙、黄河、刘洋，主题歌作词蒲鲁东、吴欣星，作曲左派，演唱紫云英童声合唱团、小雪花童声合唱团，录音合成鞠芳群、罗天琪，音响效果王进、陈烨。剧中人物毛豆由翟新月演播，陈大力由李春波演播，吉阳由岳童演播，黄玲玲由齐鹏飞演播，程小雨由钟阳演播，周老师由文佳演播，毛豆妈由百合演播，张校长由王健演播，儿歌朗读王子琪。参加演播的还有周帅、王宇、苏有强等。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镇海区新闻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编剧易庄，导演焦国瑞，助理导演巫肖磊，策划何锦、谢安良，监制毛周英，艺术顾问徐明明，总策划李可，总监制叶秀少、吴华本。第四集。
1: 毛豆，小雨老师还没接电话。
2: 嗯，奇怪，我回家就用你的手机打他电话，他一直都没接。
1: 过年的时候我给他发贺年信息，他还回复了呀。
2: 这小雨老师不回来，合唱团还要不要训练？这合唱团没有小雨老师还有什么意思？
1: 你这孩子跟小雨老师感情可真够深的。你说你爸常年不在家，我也没见你这么想他。
2: 我爸在外头打工，我都习惯了他不在家。可小雨老师不一样啊，小雨老师是天天见到的，一个天天见到的人忽然不见了，我可太难受了。哎呀，小雨老师回信息了。
3: 毛豆妈妈，抱歉，我刚醒，看到未接电话，麻烦告诉毛豆，我体检时发现甲状腺肿瘤，刚做了个手术，现在还不能回去，让毛豆和合唱团的同学坚持训练，新学期加油。
2: 小雨老师病了，小雨老师要我们坚持训练，他还回来吗？
4: 哎呀，小雨老师有病了，他什么时候
1: 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厉害吗？
4: 小雨老师好可怜呢，做手术了，疼不疼啊？
5: 小雨老师到底还能不能回来啊？
1: 哎，我听说他早就发现脖子里有肿瘤了，一直在坚持。
4: 还有这
2: 么安静，安静，大家听我说，昨天晚上我想了好久，小雨老师生病，也许是被我们累的，也许是被我们气的。
1: 啊，这有可能。
2: 现在小雨老师做手术了，我们怎么办？我想了又想，不管怎样，小雨老师要我们合唱团坚持训练，这是现在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对，我们坚持训练。
5: 可是在哪儿训练呢？
1: 小雨老师不在，音乐教室不能去，也没人弹钢琴。
2: 嗯，我们就在这里唱。
4: 这里
2: 对，再过一两个月天气暖和了，紫云英就开了。我们不是紫云英合唱团吗？每天放学我们就在田野上唱，唱完再回家。
6: 哎，好啊，在这唱更自在。
2: 嗯，
7: 对呀、啊。
2: 我跟我妈妈说了，我们合唱时我让我妈妈帮我拍一些小视频发给小雨老师看，这样他养病的时候也不会太寂寞。
5: 嗯，对对对，等紫云英开了，我们把紫云英花海一拍进来给小雨老师看。
4: 嗯，
8: 等我家羊圈周围的木槿花开了也可以拍，我们在那里唱。
2: 嗯，好，那从现在起我们分工。大力
9: 到，
2: 你负责音响。
9: 是。
2: 黄玲玲，你负责指挥。
10: 好。
2: 嗯，这次由我来领唱，合唱部分大家也不要忽略，合唱团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要团结，要协作，小雨老师不在我们也要做到。
4: 嗯，
2: 我来负责安排曲目，每周练一首歌。
5: 好，听你的。
9: 哎，今天唱什么？
2: 今天我们唱一首励志的歌，隐形的翅膀。来，合唱部分
6: 一二三，预备，唱。

0: 那一个多月，在田野上，在鸡羊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羊圈里，我们一直在唱。妈妈帮我们拍了视频，发给小雨老师。小雨老师不在，我就得仔细回忆他说的每一句话，提醒着大家。合唱团每个人都很配合，连陈大力都乖乖听话。我们不知道小雨老师会不会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但唱起小雨老师教的歌，就觉得离他很近。
1: 今天我们唱一首小雨老师最喜欢的歌曲《河水》，陈大力，风伴奏。

0: 停，停停停！
1: 你们快看，谁来了？
2: 小雨老师，你身体养好了吗？
3: 好了，说实话，我的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离不开大家，手术就一拖再拖，这是在父母的强制下才做的这次手术。痊愈以后，我父母都叫我别回这里了，让我在家好好休养。我也很犹豫，可是当我看到毛豆妈妈发来的视频，看到你们在田野上唱歌，看到今年的紫云英又开了，还看到吉阳家的羊圈，看到吉阳妈妈一边打扫羊圈一边笑眯眯地听你们唱歌，我心里的花也开了，开得无边无际，充满了生机。音乐真的能治愈病痛，你们看，我现在好好的，我又回来了。谢谢你们。治疗期间我一度情绪低落过，可一想到你们我就特别高兴，是你们的合唱治愈了我。对，还有这些开放的紫云英多好看呢。生病的这段时间我也在反省，上次比赛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哦，对，这次我是在上海做的手术，这期间我去听大师班，去观摩国内外最优秀的合唱团，去看了很多高水准的表演，我就琢磨他们合唱团的状态，他们选的歌，还有他们的排练方式，我就在想我们该怎么改进呢？比如在演出曲目的选择上吧，上次我们就选了一首英文歌曲《听见音乐》，是很经典很好听，可是没有我们自己的特点呢。对，你们大家说说我们紫云英合唱团的特点是什么？
4: 是土里土气，
5: 势均力全，
3: 都不是，是你们。
6: 我们
3: 对，你们，你们都是农家的孩子，下过田，喂过猪，你们就像一群生长在田野里的紫云英，是乡野的，是混着泥土味道的，也是灿烂的。你们就像紫云英一样自由开放，无拘无束，生命力极强，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呢。
1: 小雨老师，那我们以后比赛唱什么歌？
3: 嗨，你问到点子上了，这次我写了一首歌叫《紫云英之歌》，还请我的大学同学给做了曲，我们要把它打造成合唱团的保留曲目。来，先把我手机里存的伴奏给大家放一下，大家熟悉熟悉。

0: 别躲在后面呢，过来，来。
1: 小雨老师，
0: 给，这是歌词，你熟悉一下。明天到音乐教室，你来领唱。
1: 我？
0: 对。
1: 小雨老师，您过来一下啊。老师，是因为毛豆的嗓子开始变粗了吗？如果不是，我还是建议毛豆领唱。为了这次领唱，他可是准备很长时间了呀。
2: 小雨老师，
0: 毛豆，什么事？
2: 我先回家了，我嗓子不舒服。
0: 哦，我是感觉你的嗓子比以前沙哑了。
2: 老师，我要辞去音乐课代表。
0: 为什么？
2: 快上初中了，我要参加奥赛，我怕忙不过来。
0: 那如果是这样，我尊重你的选择。
2: 真的？我明白了。小雨老师不在，我为合唱团做了这么多事，这么重要的歌，领唱居然不选我，我很伤心。我在大雨中疯跑、大叫、发泄，
3: 我明白了，
2: 淋得像个落汤鸡。
3: 明白了。
2: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声音变得更粗了，声音从嗓子里发出来，像是鸭子被掐住了脖子。
4: 妈，带我去看医生。
5: 孩子嗓子没发炎，就是变声期。有的孩子呢早熟，变声也早。

0: 你怎么不参加合唱排练呢？开门开门开门呢你。
1: 毛豆，不当音乐课代表你也不能不排练呀，你闹什么脾气？
2: 我唱不了了。
1: 毛豆，你嗓子怎么了？
2: 怎么比我嗓子还粗？我不唱歌了，我以后再也不唱了。毛豆，
1: 毛豆，
2: 开门
1: 开门
2: 开门。

0: 小雨老师来了。毛豆，小雨老师来看你了。小雨老师，快请坐。
1: 啊，谢谢毛豆妈妈。毛豆，这几天怎么没去排练呢？
2: 小雨老师，我唱不了了，我嗓子坏了。
0: 小雨老师，您喝水。
1: 谢谢毛豆妈妈。唱不了高音，还可以唱低音，你可以去低声部。你呀，是在生我的气，对不对？你气我领唱选了吉阳，没有选你。
2: 我，
1: 其实前几天我一见你，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开始变声了。毛豆，这次我选吉阳领唱，是觉得他的声音更符合紫云英的气质。而且这次没有让你领唱，也不排除有保护你嗓子的因素。不过，要是老师的决定伤害了你，我跟你道歉。
2: 不，用不着道歉。
1: 吉阳看你这几天没去，都着急了，这不，让我带了封信给你，给。
3: 毛豆，我原来一直躺在泥潭里，小雨老师的出现，就像在我心里洒下一点星光，我的心暖了，亮了，不再是从前那个自卑的女孩。后来那次六一演唱会，我妈妈来看我们演出，你把领唱的机会让给我，又让我有了自信和勇气。小雨老师病了，是你带我们在田野里唱歌。毛豆，你是最好的音乐课代表，我们等你回来，我们期待你早一天领唱。
2: 七阳，
1: 毛豆，合唱艺术最重要的是学会合作，学会倾听，欣赏并赞美别人的优点，有时候啊，还需要牺牲精神。你看田野上的紫云英，那一朵两朵看不出来有多么美，大片大片才美得像彩霞。我们唱歌不是比谁唱得好，而是为了让我们融入集体，变成更好更幸福的人。

0: 更幸福的人。
1: 毛豆，你确实是我最好的音乐课代表。本来啊，我还在为那个倒数第一不开心呢，是你启发了我。我们唱歌不是为了名次，是让内心得到解放，让我们实现美的自由。
2: 小雨老师，我什么时候启发你了？
1: 你妈妈发的那些视频呢？你带着合唱团在田野上，在花田里唱歌，没有什么列队，大家就那么自由散落着。可是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来，你们迅速的就幻化成了一群精灵，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嘴巴里发出嘹亮欢快的声音。毛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你说你哪来那么多的好点子啊？真是既治愈了我，还点拨了我。哎呀，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啊，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找到这样最自然的状态，不论是在田野里，还是在大舞台的中央，那样的歌声才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真实的表情也是最美的。这首《紫云英之歌》就是你启发我创作出来的。
2: 小雨老师，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呀？我想通了，不过我还真有一个点子，以后我们的演唱能不能在田野里？那里有好多盛开的紫云英，地点我都选好了。
3: 喂，喜报，特大喜报啊！我们龙山小学的紫云英合唱团连续获得了区冠军、市冠军、省冠军，下一步紫云英要向全国比赛，第14届中国合唱节进军。小紫云英们，你们成长了。
4: 欢迎参加紫云英音乐会，同学们、老师们、父老乡亲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欢迎我们的紫云英合唱团走进盛开的花田。从现在起，我们合唱团每个月举办一次紫云英音乐会，就在这片美丽的田野上。以后啊，无论你们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无论走上什么样的舞台，都要记住这种感觉。想象我们在田野里玩耍，在山林里奔跑，一种精神上的富有，一种心灵上的美的享受。好，小紫云英们，

集。制作人叶兆明、吴孟帆，责任编辑郑静峰、张建峰，文学编辑裘芳华、朱小丽、诺言，作曲左春龙、黄河、刘洋，主题歌作词蒲鲁东、吴欣星，作曲左派，演唱紫云英童声合唱团、小雪花童声合唱团，录音合成居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零了个亏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是我 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起来好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我戒掉了烟，也戒掉了酒，可就是戒不掉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粉墨登场，票价上涨，老板开始数钱，全体为我鼓掌。生活有了新的起色，有了新的希望，我早说过我和你们不一样。终于来到镇上，终于赶进了商店，换上新的服装，我来到镜子面前，骨瘦如柴，暗黄的脸，所有衣服标着付不起的价钱。我换上便装，不化妆，他们不习惯，我认为自己可以不多想，只要观众喜欢。好想插上翅膀飞离开马戏团，可突然发现我是小丑的装扮。天又快要亮了，我又盖起床了，黑的我又撞了，什么又要赔了，又要没饭吃了，眼眶又要湿了，这值不值得，这值不值得。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2: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散布的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健康诊，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

0: 观学习教育，
1: 延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将学习教育与基层帮建深度融合，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一系列暖心服务和务实举措，解决官兵极难筹判，持续激发广大官兵心无旁骛、聚焦备战打仗的热情和动力。请听特约记者陆栋玉、张子庚、商邦祥的报道。
2: 近日，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官兵接待日的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机关工作人员正在一边耐心倾听基层官兵反映的问题，一边认真记录。负责接待的保卫科张超告诉记者，为了发挥官兵在基层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部队定期组织官兵接待日，着力解决基层在转型建设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3: 官兵接待日现场，基层连队官兵都可以过来反映问题，关于练兵备战、后勤服务、个人待遇等等，这些问题矛盾都可以提，每一个问题都会分类制作成任务清单，专人对接，限期整改，动态更新，确保问题真正解决。
2: 记者了解到，常态开展官兵接待日活动是这个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之一。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还在强军网开设专栏板块，将问题答复和整改情况进行公示，同时开设知兵办公室网上信箱，进一步畅通官兵反馈渠道，接受基层监督。组织科程晨说，旅党委和机关牢固树立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理念，把为官兵办实事、解难题作为检验政绩观的一个重要标准。
4: 我每天都有一个规定动作，就是汇总当天强军网上的基层意见，然后一键分发至相关科室，专人认领，逐一销账。通过这套体系，反映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顺利解决，有些需要长期跟进的，我们机关也有定期回访。
2: 习主席指出，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结合野外驻训任务重、时间长、大项演训任务交织频繁的特点，加强指导帮建基层工作，定期选派机关干部蹲点调研，为基层建设解难纾困，为动散远单位的官兵送去温暖。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胡金淼：
5: 加强动散远单位建设一直是我们旅党委机关抓建基层的重点，除了机关专人蹲点调研以外，我们每周的旅交班会增加驻训单位的难题议事环节，各驻训单位通过视频参加交班会，有问题及时提出，由相关部门责任到人跟踪现实解决问题。
2: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旅多支任务分队分别赴西北、东南等陌生复杂地域展开野外驻训，高强度实战环境对后勤保障和机关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旅党委机关坚持做到重心下移、保障前倾、服务前置，组建了多支服务保障小分队，常态嵌入一线驻训点位，优化保障流程，破解偏远点位物资申领不便、医疗保障薄弱等实际困难。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许翔：
6: 机关服务跟着任务走，保障围着官兵转，哪怕远隔千里也能像在营区一样方便，各类难题在驻训场就能解决，让我们能够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
2: 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吴义峰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队始终对照战斗力标准这个硬标尺，努力提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凝心聚力促进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如今随着长期困扰基层的一些极难筹判问题陆续得到解决，官兵们心气更顺、干劲更足，练兵备战的热情持续高涨。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完善基层帮建长效机制，最终目标是让基层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实现部队全面过硬，战斗力稳步提升。
1: 继续关注新闻。

0: 记者孙新维、林铎报道。盛夏时节，记者探访全军多个驻训场，发现后勤装备保障方式呈现新景观。针对野外驻训周期长、备装配送不便等情况，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决定在朱日河等大型训练基地试点开设临时备装超市，将保障力量前置于演训一线。在海拔数千米的高原驻训场，陆军某部抵达后，官兵直接到公务舱领取野战帐篷、制氧机、集装箱房等物资。在空军某部机动分队野外宿营地，官兵们正在使用一个集用餐、住宿、指挥、物资储运等功能于一体的迷彩方舱。大山深处，联勤保障部队第924医院将野战医疗所开设到陆军某部综合演训场，开展批量伤员分类、火线包扎、后送等演练，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锤炼医护人员战场救护能力。纵观各部队驻训场，保障力量前置、保障链路重塑、保障理念升级，为官兵投身练兵备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传承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昨天上午，辽宁省沈阳市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办山河铭记、薪火永续暨英烈活动。沈阳市党政机关代表、沈阳雷锋朗诵团、中小学生及志愿者代表共计350人齐聚陵园，深情缅怀革命先烈。活动现场，志愿军老战士李维波深情回望烽火岁月，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学生代表饱含赤诚朗诵诗歌《长津湖的冰雕》，以稚嫩坚定的青春之声致敬英烈，礼赞英雄。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有序瞻仰烈士纪念碑，前往烈士墓前敬献鲜花，寄托哀思。
0: 记者程传港、王湘文报道。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空军空降兵某部开展追忆烽火来路、争做英雄传人系列活动，通过云端探望老英雄、传唱军歌、开展强军故事会等方式，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精神。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近日前往驻地抗美援朝老战士张佩军的家中进行慰问，官兵们围坐在老人身旁，耐心问询生活起居、身体健康情况。老人拿出照片和勋章，耐心讲述了他的作战经历，再现了志愿军将士不畏强敌、浴血坚守、向死而生的英雄风骨，让在场官兵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官兵们一致表示，将持续传承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立足岗位，苦练过硬本领，在强军新征程上勇毅前行，再创佳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联勤保障部队近日组织军队军事设施建设行业骨干及地方企业专家开展军事设施抢修抢建能力提升强化培训。中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军地联合应急救援能力，请听报道。
3: 排报组前出排报。
4: 在军事设施抢修抢建能力提升强化培训的实战化科目演示现场，记者看到官兵们正在围绕战场轰炸损毁、未报物威胁等复杂突发特情，运用有人作业加无人协同的智能化保障模式开展应急处置。排爆分队依托排爆机器人远程转运、定点引爆，清除战场安全隐患。工程抢修分队迅速跟进，对受损洞库支护结构开展加固、修复、重建等成套作业，各站位衔接顺畅，处置高效。联勤保障部队张毅：
5: 我们通过跨领域军地融合强训，真正实现力量合编、战法合练、保障合力，持续提升复杂战场条件下工程抢修抢建应急应战能力，为全域机动立体联动的联勤保障体系建设夯实人才和战力支撑。
4: 据了解，这次强化培训涵盖了联勤保障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以及地方单位，邀请院校专家辅导。

0: 授课，通过理论串讲、案例解读、问题辨析等形式，系统讲解军事设施抢修抢建任务发展历程、现状特点、前沿技术等知识，帮助参训人员夯实根基。特约记者卢旭升、王前辉、陈成孝报道。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军地联合应急救援能力。
2: 命令起飞，执行救援任务。
3: 演练模拟暴雨天气频发，河道水位上涨，多处道路中断，通信瘫痪，群众被困等情况。接到上级命令后，中部战区空军某部地面应急救援分队迅速出动，运输机在受灾区域建立空中指挥阵位，救援艇实施监测水情，满载救援物资的搜救机快速前出，采取索降方式，将六名通信抢修人员投送至受灾村落，并将抢险沙袋、救生器材、食品药品等物资空投至地面。
4: 在某水域有落水伤员被困，搜救机立即前出救援。
3: 搜救机发现受困群众后，机组立即下降高度，保持悬停姿态，救生员通过机载脚车索降抵达水面区域，仅用3分钟便将落水群众调运至机舱内部，并及时与地方医院实时通联，模拟伤员情况，迅速将伤员转运至救援中心。中部战区空军某部杨俊。
5: 实施空中调救，直升机要保持高空悬停，我们必须持续克服旋翼强气流带来的干扰，精准开展人员调运、物资空投。本次连夜连训不仅磨合了空地配合，更打通了军地联合链路。
3: 据了解，这次演练还通过构设水面、村庄、山区、高楼等4类典型搜救场景，完成了小平台起降、伤员快速后送等科目训练，进一步强化了军地联动防汛救灾工作合力，为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宝贵经验。特约记者向记陈志斌报道。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廖斌华、冯志杰、张书天报道。连日来，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发生树木倒伏、道路积水、边坡滑坡等灾情。昨天，武警广东总队深圳第一支队携带救援器材和应急药品，前往赤石街道大安村开展道路清障作业，累计疏通道路9公里，清理9处交通阻断点位。武警广东总队河源支队在河源市连平县游溪镇中信河沿线村庄开展清障清淤、疏通道路、转运伤员和物资等行动，成功解救被洪水围困群众30余人。武警广东总队梅州支队官兵携带各类抢险救援器材200件套，赶赴五华县华阳镇北秦江河堤展开封堵管涌工作。截至昨天发稿时，官兵们会同其他救援力量累计加固河堤200余米，成功封堵4处管涌险情点。
1: 记者房磊、宋松远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开展了一场全要素多科目实战化演练，官兵们重点围绕空地协同、渗透破袭、引导打击等多内容进行专攻精练，验证了多种战法在陌生地域的实战运用，全面检验了侦察引导能力。
6: 记者林斌、陈思航报道。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举办强军故事会，通过情景剧、现场访谈、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从不同角度讲述官兵矢志奋斗的强军故事，进一步激发广大官兵忠诚使命、精武强能的热情动力。
1: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据介绍，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充分展现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主动承担公海渔业资源养护责任的大国担当。
6: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于7月26号前往并参谒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志愿军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据美国方面

0: 7月26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另据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的轰炸行动，因为该行动已达到其有效性的极限。消息人士称，库珀和其他顾问的建议影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暂停美国对伊朗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因防空拦截弹库存不断减少，美军正放弃拦截部分他们认为威胁较小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任由他们突防，以节省日益紧张的防空弹药。这与美军以往对任何试图袭击美军基地的导弹都实施拦截的做法完全不同。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援引一份研究称，截至目前，美军在本轮美伊冲突中已至少使用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这种弹药库存已不足1000枚，而其他型号的武器库存也同样非常紧张。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
0: 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发言人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
1: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地时间7月26号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这名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7月27号警告乌克兰说，乌克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
0: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军网络作战司令部7月27号表示，当天起将在美国参加由美军主导实施的代号为“网络旗帜”的多国联合网络安全演习，为期5天。网络旗帜训练是美国网络司令部从2011年起每年例行实施的训练，今年包括韩国和美国在内的2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韩军表示，这次训练将共享和联合分析网络威胁情报，升级多国联合网络作战能力，加强实质性网络作战执行能力。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美国导弹领域发生的两件事情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件事情是美国高超声速导弹的批量化生产遇到阻力，项目研发方面也是问题频出。另一件事情是批量化生产的廉价巡航导弹开始投放到俄乌战场，正式接受实战的检验。那么这两种导弹为什么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美军未来到底会重点发展哪一种导弹？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崔毅亮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崔老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一亮。
0: 好的，那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呢，日前发布报告说，披露了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声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以及进度缓慢等。那么以常规快速打击项目为代表，目前美军的高超声速导弹项目整体进展是如何呢？
3: 虽然美国呀，它在这个高超声速的这种技术的研究方面是很早就做了布局了，但是呢，它把这种技术啊往这个武器转化的这个路走得非常的不顺，美国可以说不太及格。它要去赶功课，它紧急的安排了两个中远程高超声速导弹的发展的项目，一个是空射型的，空军呢叫做 AGM-183， 非常大，只能用轰炸机去挂。另外一款就是海军和陆军一起搞的，各起了一个自己的名，美国海军就管它叫常规快速打击 CPS， 美国陆军给它起了啥名呢？叫暗鹰。常规快速打击按照它已经做过试射的这个实际的试验的射程的话是接近4000公里，如果把它竖起来的话4层楼那么高，最高的飞行速度能达到5倍的马赫，作战能力是比较可观的啊。美国也是非常的重视，投了好多的钱，谁在帮他研制和生产这个导弹呢？是美国老牌的军火商，叫洛马公司。为什么最近美国的政府问责局点他说你这做得不好？做得不好里边两个最突出的东西，第一个，他一枚弹的这个成本太高了；另外一个，他设计的产能是我一年生产12枚，现在一年呀，也就是交付6到7枚，你又多花那么多钱，你还造得这么慢。
0: 那到底是什么哪方面出了问题啊？对啊，
3: 哪方面出了问题的话，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种导弹啊，传统上说它按照射程来分的话，它叫中程导弹。由于冷战里边美国跟苏联签了一个限制发展中程导弹的条约，双方都不发展中程导弹，你的能力快速就衰落了。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轻谈容易认识艰难，它荒废了这个我们叫武功吧。第二个，洛马一定是在它的生产和管理方面有问题，但是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是它的制造业的人员流失啊，还是说它有一些什么关键的生产上的技术出现了瓶颈啊等等，可能还说不好。这武功你荒废了，你现在要从零开始，肯定会交学费。
0: 那面对高端导弹造不出或者服役难的困境呢，美军也在尝试转向廉价弹药量产路线。其实据了解，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军方和军工企业呢就实施了很多种这种低成本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项目，比如说低成本自主攻击系统、低成本巡航导弹、微型攻击巡航导弹等等。那崔老师，在您看来，您比较看好美军的哪几款廉价导弹项目呢？
3: 现在他要搞的这个廉价导弹呢，跟他在90年代要搞的那个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用我的这个白话来说的话，就是现在的这个导弹性能比当时的还要再低一些。美军呢，它是空军、海军、陆军都在发展这样的东西，它也是多头压住啊，至少有3个厂商在参与这个廉价导弹的研制和发展。这几个导弹没有质的差别，它们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导弹呢？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战斧这样的导弹，是美国海陆空军现在采购的这种常规导弹里边造价里边是顶流，性能也是顶流。现在的廉价导弹它的造价上可能能做到战斧的1/10，
0: 那性能能做到多少呢？
3: 我大概跟战斧做一个对比，咱们先比战斗部，战斧的战斗部是多少呢？它是1000磅，这廉价导弹的弹头是多少呢？100磅，造价缩水到了1/10，你的战斗部
0: 也是1/10，
3: 再比射程，战斧的射程多少呢？1600，小2000公里。这些廉价巡航导弹射程是多少呢？现在没有一个特别准的一个数，但是一般来说啊，大家公认的就是它一定比400要多，顶了到900，速度上面这俩没大的区别。
0: 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廉价导弹在实战中有没有应用呢？
3: 也有应用啊，是乌克兰。这为什么乌克兰军队就先用了这东西呢？实际上他最早上项目就是说我要给乌克兰搞一款廉价的导弹，给了两个型号，一个叫秀匕首，一个叫梭鱼。这两个东西可能是给乌克兰用了之后没准是效果不错，紧接着隔了大概就是1年吧，美军开始搞自己用的型号，美国自己用的时候这两个型号之外又加了一个型号。
0: 那么美军这套低成本快餐量产导弹生产模式，您认为能否弥补高超声速导弹缺失、传统导弹产能受限而出现的短板？
3: 我们看到有的这个媒体说，哎呀，美军在尝试像组装麦当劳一样造导弹，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如果你像组装麦当劳一样造导弹的话，你这导弹一定也是一个快餐导弹，它绝对不是米其林的品质，战斧那是米其林的品质，但是你一年能生产多少？

0: 但我们知道今年一件大事是梅姨打起来了嘛，从二月底开始打，我们统计了一数字，发现一个很惊人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仗打到2个月的时候，美军用的这个战斧这样的导弹，2个月用了它之前5、6年生产的量，那才打伊朗这么一个区域性的强国，就把美军自己的高端导弹差点就用的都见底儿了。那未来如果要打更大规模的仗，或者同时打多场仗的话，这个导弹呀，你怎么生产它都不够用。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美军也是没有办法了，他必须得另辟蹊径。
1: 那一边是高超声速导弹性能先进，但量产受阻，交付缓慢；一边是廉价导弹快速量产，投入实战。对于这两条路线，您认为美军会选择其中一条择优转型呢，还是会同步加码呢？
0: 我其实觉得他会同步加码。那咱们刚才提到了战斧巡航导弹，它也不在咱们今天讨论的高端导弹啊和低端导弹范畴之内。战斧这种类型的导弹，我们姑且叫它中端吧。中端的这种导弹，未来美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的判断是，它这个中端的导弹是现在它主要使用的型号，用得非常的顺手。未来中端的导弹一定会保持，甚至有可能产量会继续的往下增加。那今天我们既讨论了高端的导弹，也讨论了中端它现在用的主力型号，还讨论了未来这个它准备发展的低端导弹。美军是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导弹的全谱系的发展的蓝图，但是这个蓝图能不能落地，以及多大程度上落地，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势能的条件就是它的工业产能。今天咱们重点讨论的那个，常规快速打击导弹遇到的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很关键的、值得观察的点。如果这一类的问题不断的出现的话，美国设计的这个导弹的蓝图很可能没有办法按照它的预期落地。
1: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

0: 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4: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中国残联主席陈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6: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5: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7: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5: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7: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8: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9: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8: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2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10: 通过铁水联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8: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1: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8: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2: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3: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2: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4: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5: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6: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客了。
15: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6: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5: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5: 将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

0: 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2: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3: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5: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海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4: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6: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7: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8: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4: 红霞残涡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0: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3: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 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3: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天全球发展

0: 抗疫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疑人互相开枪致七人中弹，其中两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四名伤者中包括一名两岁儿童。被捕嫌疑人27号下午将首次出庭，另一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昨天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已开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今天起可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火车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当地时间7月2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7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据统计，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6: 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6: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

0: 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
1: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收于每桶 82.61 美元，跌幅为 7.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收于每桶 88.36 美元，跌幅为 8.7%。
0: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1: 美以领导人此时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升级行动？内塔尼亚胡不断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他的游说究竟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对伊政策？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他一定是要劝说特朗普，因为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谈判，4月8号当时临时停火，美国说要跟伊朗谈判，当时以色列的态度就是不同意谈判，那既然美国要谈，以色列就说那你去谈吧，你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协议，最终是不会有结果的。那么7月7号这一轮战争又重新打起来之后，以色列本来就说，你看我当时就说谈不成，你要哪个谈？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又说再给伊朗一次机会，那么还愿意谈，那么以色列的立场没有变，以色列不相信那个能够谈成。这几天以色列国内的媒体也都说那个这次谈判不可能谈成的，下一场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以色列一定是劝说美国，并且以色列还会继续给美国提供情报，因为这是过去这4-5个月时间里边以色列一贯的立场。但是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那还是要看美国自己的决断，因为美国现在确实是很想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海峡的问题，美国也知道持续的军事打击不可能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特朗普内，以色列做的只能是劝说美国，诱导美国。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沟26号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那么现阶段搜救工作如何展开？伤员救治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定西市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救援情况。
5: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现场救援人员被要求穿戴激流救生衣、雨衣、救生绳，相互按组进行自我保护，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 搜救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制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到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今天救援人员将继续采取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持续沿河道开展拉网式搜救，进一步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事发地下游的外围区域，避免遗漏。7月27号，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80人，民兵30人，蓝天救援队25人，共135人，划分为13个小组，每组负责摸排2公里左右。摸排确认范围覆盖从汇川镇到沟口河滩22公里左右，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0: 何志林，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7月26号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为来不及躲闪而被滚落的山石击伤，伤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来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致23人受伤，已有1人出院，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患者已全部转出救治。目前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救治。眼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也是防汛关键期，开展露营等户外活动时需要留意潜在的安全风险。专业救援人员提醒计划参与户外活动的公众，出发前要充分掌握目的地地理环境及天气变化。户外活动中如果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这些发生山洪灾害的征兆，就要尽快向高处转移。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0: 好的，何志玲。
1: 这次的山洪灾害还一度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26号当天，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响应并赶赴现场施救，也有游客通过互助形式成功脱困。
0: 马凯和张磊磊呢，当天同家人朋友一起从兰州前往双石门露营，那么在景区入口处呢，被工作人员拦下，躲过了这场山洪。返程途中，他们合力救下了被困车内的一家三口。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6: 7月26号出发前，马凯和张磊磊都特意查看了天气预报。虽然预报有2场雷阵雨，但当地多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们觉得问题不大。按计划，他们一行8人开了2辆车前往定西渭源县双石门露营烧烤。
7: 报了雷阵雨是说是中午1点有一场，下1个小时，然后下午6点到7点有一场。因为我们这边的雷阵雨一般是下上半个小时左右，它一般就停掉了，而且说是也不会特别大，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把我们的计划终止嘛，我们就过去了。
6: 从兰州市城关区出发到双石门的车程2个多小时，两辆车约定在露营地会合，临近目的地时下起了小雨。

0: 距离那个景区门口越近，就是那会儿就开始慢慢的下雨了。刚到景区门口停下车，就开始下冰雹。
1: 马凯的手机相册里保存着下冰雹的视频，拍摄时间显示12:14。由于冰雹和降雨反复，景区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拦住了他们，一行人就回到车里等候。
0: 下雨的过程中，就是景区里面出来了好多车，前面出来的车应该就是在他们那个景区的外圈。过了一会儿，又开始下大雨了，我们就说是再要不再等等，等一下雨完全停了再说。待到1点多以后，就是里面陆陆续续开出来的车，就是车的前挡泥板啊、后挡泥板开始就是被撞坏了，然后就有些车浑身就是泥，应该是从那些洪水里面冲出来的。
1: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开始劝返游客，为滞留在入口处的游客办理退票手续。由于入口在一处下沉地段，马凯注意到低洼处的水位开始快速上涨，涨到了车辆排气管的高度。办完退票，水已经漫上陆地。马凯一行人赶紧驾车快速驶离。山洪波及的范围比想象中更大。马凯和朋友向西开到了10公里以外的路段，仍然可以看到浑浊湍急的河水。当他们在一处平台下车歇脚时，弟弟张克听到了呼救声。张磊磊回忆。
2: 我就和我弟打算要过去看嘛，结果我弟刚走在那个旁边，他说听到有人喊救命，他说有人喊救命，然后他以为他听错了，那个女的又喊了一声救命，然后我就说赶紧跑，然后我就带着我弟，然后我弟就在前跑嘛，然后我就在后面追。
1: 呼救声来自一辆蓝色 SUV，车辆本来停在河岸上，但在山洪冲击下已经有部分陷入河流中。此时如果打开车门，很容易在湍流中不慎落水。马凯当即指挥被困人员打开天窗。
0: 副驾驶的那个女的，她就准备开车门往外走呢，当时那个水流已经很急了，就是冲着他们那个车在摇，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是不要下车。不要从车门下去，我说你从天窗走，就是那个天窗打开了以后，我们四个人就从小道上冲下去，跑下去以后，刚好他们一家三口也就爬到了他们车的引擎盖子上面。
1: 被困的夫妻带着一名5岁左右的女童，车辆在洪水的冲击下不停摇晃，离河岸还有约半米的距离。情急之下，女孩的父亲先把女孩抛到了岸边。
0: 当时是车还晃得不行，我们脚能踩的地方，距离那个前保险杠至少要50公分的，跨不过去，胳膊也够不到，够到也用不了力啊。而且就是虽然说其他地方没水吧，但是那个地方都是很滑的，就是没地方落脚。第一个下来的是小女孩，因为小女孩是我们实在是够不到，然后孩子她爸就给我们直接扔过来的，然后我女朋友上去一把就给抱住了，然后他就带到后面就安抚小女孩嘛。后面陆续的就是其他靠近的营地里面就下来了好多人嘛，然后他们就把小女孩就护在身后面。
1: 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向蓝色 SUV 聚集，随时准备参与营救。有了众人托底，马凯他们准备开始营救被困夫妻。
0: 因为我的臂力不是很够嘛，我就很尝试了一下，但是又把我划了一下，就在那石头上把我划到泥坑里面。我说我不太行，然后我小舅子人家说是我来，我就让开，让开以后人家一把就把人直接就拽下来。车上面就是只剩个孩子他妈了嘛，因为车下来一个人以后，车就比相对更轻了，车也就飘远了一些。娃他妈就吓哭了，我说你别哭，你别哭，你冷静着。我说你跪下，你慢慢的把手长伸出来，咱们先慢慢的把你过来，咱试着。我说你先不要哭啊。
1: 众人向车辆靠近，站在更湿滑的区域，手拉手互相保护。站在最前面的马凯终于拉住了被困女子。
0: 我拽着那个女的，小舅子拽着我，然后后面还有我，就是对象还有同行的一个姑娘嘛，他们两个就拽着我，然后一起发力就把那个女的就从车上就拽下来，然后拽下来刚拽下来，车就跑了。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救援现场的照片，除了马凯一行，还有2位随时准备参与营救的男子，其中一人刚刚脱掉上衣，随时准备跳入水中救人。马凯和张磊磊回忆，救人时没有想太多，只担心被困的车子被水冲走。
0: 其实还是挺有惊无险的。我们刚开始下去救他们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结果回来以后，大家都反正都胆战心惊。如果说我们即使不能下去的话，他们在车里面如果说不能正确的自救，我估计也比较危险吧。
1: 有当时经过的路人把拍摄的救援片段发到了社交媒体，正巧马凯和被救女子都刷到了这段视频，两人分别在评论区留言，谢谢你们今天救了我们，举手之劳，人没事就好。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实现再次扩展。
4: 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5: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6: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5: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6: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5: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6: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 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胜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

0: 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资本市场昨天迎来一位重磅的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截至昨天收盘，长鑫科技大涨 465.82%， 报收每股49元，成交额近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首的位置。这也是科创板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IPO。
5: 这场瞩目的上市不只是一家芯片企业的资本化落地，也是国产存储芯片产业发展的重要支点，更是 A 股市场估值体系、市值结构、资本功能、科技金融生态的一个标志性里程碑。这份资本市场给出的超高认可，又将如何化作产业自主突围路上的前行动力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7月27日收盘钟声落下的一刻，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啃下的技术壁垒，在二级市场兑换成了资本底气。散户账户里数倍的打新收益，机构持仓名单中新添的科创重仓，产业链中小企业拿到的新增股权融资等等，无数细碎的市场变化共同拼凑出这场 IPO 的底色。本次 IPO 发行价为8.66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66.88亿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上市首日开盘，企业总市值便冲高至3.31万亿元，一举站上 A 股市值第一的位置。全天股价大幅冲高，收盘稳稳定格在49.00元每股。单日涨幅高达465.82%，1412亿元的单日成交额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记录。巨额募集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7: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6: 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鑫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7: 这一定程度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6: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鑫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

0: 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兴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在产能、出货量、销售额三项维度下均位列国内第一、全球第四。当前全球市场份额接近8%。翻阅招股资料能够发现，长兴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龙头企业的规模化量产需求正在自上而下为一众国产零部件耗材厂商创造稳定的验证场景与订单增量。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1: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呢，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0: 资本市场给予的高额市值本质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产业突围的终极赛场永远在晶圆厂的洁净车间，在一次次工艺改良，在全球客户的订单清单之中。从实验室技术破冰到工厂量产爬坡，再到登陆 A 股收获全市场认可，长兴走完了国产 DRAM 从有无到量产的第一阶段征程，而资本赋予的充沛动能正是奔赴更高技术层级、掌握产业话语权最坚实的行囊。对于无数坚守在芯片自主赛道的从业者而言，盘面跳动的万亿市值数字不仅是一纸资本成绩单，更是整个产业漫长蛰伏之后收到的一份郑重回响。市场的认可终将沉淀为稳定的产业动能，推着国产存储在自立自强的道路上稳步走得更远更稳。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短短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将这座当时人口超100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平地。
4: 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里，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得整整齐齐。有的是一家几口排在一起，有的是同事同学排在一起，还有来不及取名的婴儿只能以某某之子某某之女来标注。他们无声地诉说着那场大地震的惨痛记忆，而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3: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限制，遇难者的姓名大多依靠仓促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全员遇难，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唐山从未停止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捕刻葬墙也镌刻下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永良。
5: 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6: 过去也来过，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真的非常高兴。
5: 50年前，陈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陈恒生和母亲迟少敏曾同为空军第6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三个孩子 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岑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7: 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嘛，好像档案没找到吧。第一次小时候是跟我姥姥长大，我当时不在他家。
5: 今年清明节，岑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五月，她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池少敏的补课证明材料，很快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课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名字，岑家姐弟专程从山东赶来。
8: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在这里，我们铭记他，我们想念他，他也在唐山的纪念墙上被这个城市所纪念，被这里的人所纪念。
5: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2008年七月初步建成开放，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课刊物工作启动。十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课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9: 有一个字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个是我母亲的。
5: 这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10: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课啊、刊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的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4: 名字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文字符号，它承载着思念，让逝者留下印记，让生者心有所安。半个世纪以来，唐山在满目疮痍中挺起脊梁，涅槃重生。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3: 在他的镜头里，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一张照片，两位老人带我们回忆了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和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11: 高老师您好，老辈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12: 老了
11: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12: 我很感动。
11: 拍了这张照片。
12: 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8天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5: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作为摄影记者，常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斌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13: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真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 那个血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水啊都是慢慢的喝。

0: 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1: 废墟之外，争分夺秒的救援正在展开。长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开滦医院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2: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活着这个人也已经我失去理智了。我说我明天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1: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9个小时，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长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0: 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这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啊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2: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了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1: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长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泪水和悲伤，更有令人动容的坚韧与顽强。长青说，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此后的50年里再也没有放下过相机。
2: 我想到的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1: 长青的家里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蝶变，从一片废墟到地震棚，再到简易楼，直至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如今年过90的长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记录唐山的变化与成长。
2: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唐山这块土上有血泪的历史，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于本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下午，佩列格里尼的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这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明从欧洲发回的报道。
4: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70多年来两国始终保持友好合作。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四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中方也支持斯洛伐克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经贸合作是中斯关系的重要支柱，斯洛伐克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了斯洛伐克在欧盟以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86.3亿美元。近年来，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吉利、国轩高科等新能源领域的重大投资也已经成为了中斯务实合作的新亮点。与此同时呢，两国人文交流也日益的密切。《红楼梦》《道德经》等中国的经典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斯洛伐克文。译者黑山女士曾经对记者说，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的智慧在现实世界中透露出的思想启示，显示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此外，今年也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洛伐克开展的10周年，中文教育已经逐步融入了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随着中国对斯洛伐克实行30天免签政策，越来越多斯洛伐克民众来到中国旅游、经商、学习中文，双边的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佩列格里尼总统此次访华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有望为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国家合作以及中欧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5: 斯洛伐克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国，东临乌克兰，南接匈牙利，西连捷克、奥地利，北与波兰接壤。
3: 斯洛伐克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

0: 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传统友谊历久弥坚。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基建、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1: 中司战略伙伴关系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曾在斯洛伐克留学和进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斯洛伐克语教师、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传伟是这样形容这个国家的：欧洲一体化程度高，但文化上又有自身特质。
3: 我觉得可能感受有两个吧，一个是斯洛伐克它的融入欧洲一体化的程度非常高，它是欧盟成员国、申根成员国，同时也是使用欧元的国家，所以作为斯洛伐克人的话，在欧洲的整个的这个学习、生活、贸易都是非常便利的，也可以说是外国人或者说外国企业进入欧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门户吧。在文化和民族心理方面的话，我觉得因为斯洛伐克它相对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它其实民族心理和整个文化是偏保守和沉稳的，它不是一个非常的偏西方或者说特别的开放。包括你跟斯洛伐克人交流的话，他们可能刚开始是体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啊、比较保守的这种一种态度吧，可能你跟他熟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慢热一些，之后才会对你打开心扉，然后有一些比较深度的交流。
2: 而说到与中国进行深度交流的斯洛伐克人，除了前面记者提到的黑山，我们不能不提乌达克，不能不提上海。乌达克，一位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筑师，在中国上海的名字。他是一战的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上海接纳、佑护并成就了这位游子。旅沪二十多年期间，乌达克为上海留下了百余幢建筑，其杰作遍布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为人熟知的武康大楼、大光明影院、上海国际饭店都出自他之手。时光飞逝，百年过去，乌达克建筑早已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与这座摩登开放的城市融为一体。中斯传统友谊薪火相传，人文交流也日益活跃。2026年国际中文日暨中国电影节开幕式于今年4月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张传伟观察，越来越多的斯洛伐克民众对中国文化展现浓厚的兴趣，游中国、学中文、练武术、体验中医药，逐渐成为新时尚。
3: 其实斯洛伐克学习中文的人还是不少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能够了解到就是中国发展很快，有很多的高科技产业，他们也很期待能够来中国进行学习啊，或者说是旅游。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上海或者深圳，他们也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都特别期待能够来看一看。对于更多的可能年龄再稍长一些的斯洛伐克人，他们可能现在特别喜欢的是中国的这个中医，因为在斯洛伐克其实也有一些中医馆或者中医这个理疗的店，包括一些斯洛伐克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们也特别期待能够体验我们中国当地的这种什么针灸啊、这个拔火罐啊，这种在他们看来非常特殊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吧。
2: 斯洛伐克还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 86.3 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广受斯洛伐克民众的喜爱。以新能源领域为例，沃尔沃、国轩、伊诺巴特电池厂等在斯投资项目正稳步推进，成为中斯合作的新名片。对此，张传伟指出，
3: 近年来帮一些企业进行一些翻译之类的，然后我发现近两年其实中斯它的经济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进展的。因为斯洛伐克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制造国，汽车制造业是它的一个支柱企业，而它的汽车制造其实以前的话更多的是依附于欧洲市场，比如说德国，但是现在这个欧洲的车企他们可能受到很大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冲击，所以其实斯洛伐克的汽车制造业它是面临一个转型以及寻找新的市场的这样一个困境。所以近年来它非常的注重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包括目前其实已经落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投资项目，比如说吉利控股的这个沃尔沃，它已经在斯洛伐克的东部城市科西策布局了新能源的车厂，然后呢安徽合肥的有一个叫国轩高科的企业，它也是在斯洛伐克布局的一个新能源电池厂的项目。然后这两个企业的这种投资合作目前已经可以说是中国和斯洛伐克经贸合作

0: 做的一个典范项目。他们的政府也是希望这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够帮助斯洛伐克实现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转型，同时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来斯洛伐克这个投资，提供这样一个模板的示范效应。
1: 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发展步入历史新阶段。张传伟指出，此次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正是延续这种友好关系的有力佐证。
0: 其实斯洛伐克总统的这一次的访华，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2024年以来斯洛伐克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延续，能看出来他把这个对华政策放在这届政府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方面。然后我也看到四方报道说他们总统这次可能会参观一些中国的这种机器制造呀，包括互联网企业，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这次更多的是希望把在这种高新技术领域的一些合作落到实处吧，然后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一些高附加值的一种产业投资，来推动他们国家的整个经济转型。
1: 从历史互信、历久弥坚到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中斯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相信此访也将成为两国关系新的重要里程碑。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与会各方代表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升级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当前全球慢性乙肝和丙肝感染者达2.87亿人。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7500万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中，仅有59.8%的感染者知晓自身感染状态，这意味着还有数千万乙肝病毒感染者不了解自身感染状况，或对疾病存在认知偏差和治疗误区。应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将结合本地区病毒性肝炎流行特征和人群特点，推行分层分类、精准靶向的宣传教育。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险。体育方面，根据此前的报道，今天起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正在浙江杭州火热进行，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中国射击队的选手们将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此外，白宫官员曾表示，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将于28号在华盛顿会晤。当地时间28号到29号，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将举行，市场普遍预计7月议息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周明宇。机动车经过人行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道应该停车礼让，经过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时应当避让行人。文明交通，有你有我。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
3: 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正